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起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沿江和苏南地区今天最高温度36度，淮北地区、北部地区最高29度，其他地区是33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8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7度，最高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5度，最高30度。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江苏省气候中心专家的一个说法，对于今年夏天这个热的趋势有一个说明，说高温日数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025年偏少。说实话，去年的高温日有多少已经不太记得了，或者叫印象不深刻了，也就说明再热再难熬也都过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时间回到1年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再次召开，明确提出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方向，并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目标。就在今年5月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发起的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全球10家案例当中，中国独占5席。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中国给出了答案。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走进这些写入联合国范本的中国城市空间。今天的第一站，让我们沿着北京亮马河而行。
2: 傍晚6点，北京亮马河边，杨大爷涮肉开始上课。
3: 这个是今年特意为亮马桥景观搭建了几个小包间，主要是以观景为目的，尤其是晚上。
2: 窗外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经过，店长张岩在2楼新设的联合包间里招呼老客。然而2014年这家店刚开业时，临河二字却是个减分项。河道淤塞，气味难闻，整条河岸的商户几乎都背对着水，假装它不存在。张岩：
3: 在整治之前，我们的窗帘是必须要合上的，因为外边的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可观。自从整治之后呢，我们的窗帘是绝对是不可以关上的，尤其是晚上，亮马河灯光一亮起，这种氛围马上就起来了。基本上你晚上到7、8点钟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是满的，遛弯啊或者是情侣啊特别多。
2: 今年4月，张岩把2楼改出3个联合包间，落地窗外就是流光水影。从背河到雍河，涮肉馆转身迎向河面，亮马河也转过身来迎向两岸的人。亮马河的名字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2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围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4: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一些

0: 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2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1: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得住。马海涛说，设计上就一个原则，跟着人的感受走。
0: 亮马河处处的细节体现的人文关怀，譬如13度的向朝扶手以及咱们45公分高的座椅等等，这些都是以人的舒适度作为第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些一点一滴的设计都体现了咱们在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所孕育的下绣花功夫建设。
1: 13度，人手扶栏杆最放松的角度，45厘米，人坐下膝盖自然弯曲的高度。走在河边，你未必留意这些尺寸，却处处感到妥帖。真正的大动作在2023年，燕莎桥下施工队从40多条管线的夹缝中挤出一条廊道，18公里滨河绿道就此贯通。马海涛回忆，
0: 我们需要在40多条这种管线夹层之中找到它的空间，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是成几何倍的。在建设的每一个廊道、每一个桥下的连通，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这种畅游滨水空间，让人更加舒服的与自然融合，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水真正的还给城市，还给市民。
1: 如今亮马河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沉水植物在水下扎了根，沿岸的商业逻辑随之反转。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商场燕莎拆墙做滨水外摆，濒临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将餐饮铺面全部朝向河道，3里屯的客流顺着绿道一路慢行而来。亮马河的更新实践不是单纯的治水工程，而是涵盖生态、商业、民生的全方位城市提升。制度上谁受益谁出资的模式，让商业反哺生态，形成可持续运维闭环。空间上，滨水岸线不仅能观赏，还能钓鱼、划桨板、喝咖啡。不搞大拆大建，只在既有城市肌理中唤醒淤塞的河道、割裂的岸线，让每一米水岸产生新的价值。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说，
0: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家能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与岸共同融合、多元包容的这种空间场所，让人能够舒适地体验城市更新所带来这种舒适宜人的感受。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以河道复兴来带动城市整体这种片区化和组团化的更新发展。
1: 河水清澈映出新一代守护者的身影。2017年，朝阳区发起了朝阳小河长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有6600多名志愿者参与，巡河里程超过15万公里。而在亮马河畔，这支守护队伍有了更国际化的模样。
2: 我来自土耳其，现在我和姐姐有更厉害的身份，是北京朝阳区国际小河长。
1: 来自土耳其的马美淑和马涵婷姐妹就住在亮马河旁的麦子店街道，他们的父亲是外交官，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3年。让姐妹俩引以为傲的国际小河长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5年夏天，汇聚了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多国中小学生。姐姐马美淑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3: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4: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1: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和日常存进河岸。他们中有住了10几年的老街坊，有放学后追着水鸭嬉戏的孩童，也有周末来划桨板的上班族。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和这条河重新连在了一起。
5: 我现在遛弯呢，
6: 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游客在这边游船上观光嘛，感觉还挺不错的。
5: 岸边的环境挺干净，我能钓上鱼来，我就挺开心。
7: 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住在这边，最近这几年这改好了以后，就觉得哇，生活的路线就发生了变化，听音乐、看书、喝咖啡。

0: 阿飞，这就是我来到这儿做的最经常的三件事。
1: 我个人呢也非常荣幸能够住在这里，幸福指数非常高。
2: 河流是城市的记忆载体，从明清马匹入水激起的水花，再到今夜灯火倒映的波光，城市不只是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心灵栖居的所在。以城养人，以人兴城，人与城市才能相互成就。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
5: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8630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320元，人均消费支出4950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471元，人均消费支出29830元。旅游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江苏省同比增长29%，两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提升9个百分点。从 Country Walk 就是乡村漫步，再到 Country Stay 乡村小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还有紫砂茶文化等等特色体验，越来越多的江苏乡村正在成为都市居民逃离喧嚣的新的选择。最近江阴。

0: 派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2: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之后，于最近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经过相关修改之后的征求意见稿，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和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昨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开始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评比，不得和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等等。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风电装备、轨道交通到新能源传动、工程运输、大件运输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已经从小众特种物流变成了产业刚需通道。昨天，南京举行了大件运输高质量发展供需对接会，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采访。
6: 2019年，南京全市大件运输许可不足1000件，随着高端制造业持续扩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2025年突破3.5万件，6年增长了35倍。曾经的小众特种物流已成为支撑南京实体经济运转、重大工程建设、高端装备出海的基础性、保障性、战略性业态。记者从对接会获悉，随着需求攀升，行业痛点逐步显现，供需信息不畅，车货匹配效率不高，空驶损耗大，超重大件过江通行受限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降本增效和行业良性发展。在破解过江难的问题，对接会上依托全省唯一120到200吨大件气度专属过江通道，南京板桥气度服务中心与本地先进制造企业现场签署合作意向，有效补齐了重型大件跨江运输短板。南京市板桥气度服务中心主任陆凯：
7: 我们每周二、每周四安排大件车辆专属渡运班次，同时呢，配齐了固定加应急的双重运力，从过去企业找上门变成现在我们全程跟，车货总长30米以内、200吨以下，30分钟就能过江，不用拆分，不用吊装，一次过江。
6: 针对过去企业找车、车队找货全靠线下熟人临时对接的问题，南京也首次建立全市大件运输供需双向资源库，实现从零散匹配到长效配对，推动行业从单次临时合作转向更多的长期合作。而在智能化方面，目前南京大件运输许可已实现100%智能化审批，90%事项1分钟办结，企业填报量减少80%。接着从对接会获悉，今年 南京也

0: 构建了货运通道大模型数据底座。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路政管理处处长葛平，
1: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4440公里货运道路，700余座桥梁，53个收费站参数建档，每条道路都匹配了24项专属通信属性，系统可以提前预判线路荷载限高，进行风险，真正实现未运先判、未报先知，解决企业申报反复改、线路来回调的痛点。
0: 此次对接会预计落地大件运输合同600余件，总运量约9万吨，综合经济效益约4000万元。通过集约化、常态化协同运输，可为制造企业降本约400万元，运输企业新增营收3600万元。
2: 国家疾控局昨天介绍，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河南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昨天发文宣布，月薪6万元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00后博主小灶因其创作的助选视频点赞量最高而当选。据景区人员介绍，观察员需要在老君山山顶住满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每天拍摄制作一条云海视频。这期间的食宿都由景区负责，30天结束之后，3个工作日内发薪水。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高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2: 前面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这个活动呢，最晚月底时候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这次机会了。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和普通的钙片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这个暑期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零头都不到了，一个月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不要想着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再去补钙，早一点，而且现在趁着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早点去试一试，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趟旅程，一路繁花，我们江苏广播的品质之旅。这次是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五龙是重庆

0: 周边很热门的一个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基地摄氏。伊朗军方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和实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并将超出对手的预期，冲突也可能扩展到新的领域。据英国方面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会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分析人士说，本轮冲突已经从短期报复对抗升级为双方长期的战略博弈，局势升级风险持续攀升。我们听一下央视前方记者魏然的观察采访。
1: 目前双方军事行动的重点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长期博弈。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伊朗海上交通、能源出口以及军事部署的重要功能。美国试图通过持续打击这些海上节点，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和后勤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则是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防空设施、燃料设施以及人员驻地。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伊朗方面称，近期部分外国船只因没有接受伊方警告，没有按照伊朗提出的安全要求穿越海峡，被迫停止通行。美方的逻辑是通过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海上贸易，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但这种策略存在升级风险。有分析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压住极限施压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伊朗过去的反应已经显示，外部压力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其采取反制的意愿。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正在推动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进一步法理化。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伊朗并不一定完全关闭外交窗口，但谈判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只是一个航运问题，而成为当前对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接下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5号晚上发表的致伊朗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伊朗正和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他同时说，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且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致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眼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豪华收音机一台，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电话限时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是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7月15号下午，辽宁新城市一艘载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已经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经初步调查，事故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引发。最近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引发大量网民热议。四川绵阳警方昨天表示，这是网民用 AI 生成的虚假网文，发帖人已经被行政拘留。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2026年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国家医保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目前全国住院费

0: 利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了90%。昨天我国进入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气象专家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再见。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
2: 请订购啊，朋友，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订购，或者呢，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卢叔叔说，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还是家用三伏贴更省心。我呢是腰疼、膝盖怕风，就贴腰眼的位置。其实呢，它也叫做剩余穴，能够给我们的关节烘一烘，比贴膏药还舒服。还有林女士啊，说自己体质会比较差，然后呢心容易慌，是中医里面讲的肺气虚，也是咨询了一下你们的客服，说要贴大椎穴，就是脖子后面最鼓的那个骨头，和肺俞穴，后背肩膀的正中间，说相当于给呼吸道加了一层防护盾。还有刘奶奶说非常的简单啊，就贴关元穴，肚脐下方四指，还有经常贴的三阴交，脚踝内侧上3寸，这两个穴位啊最舒服了，给我们家小孙女都在贴。谢谢大家的反馈啊，家用三伏贴真的很方便，就认准南京同仁堂，今年的价格99块钱10盒300贴，目前各大终端都在抢，货源非常的紧张，而且他们卖是39块钱1盒，那10盒就是390了，我们才多少，10盒300贴才99，节目要面临随时下架的风险，所以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锁定订单，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特约评论员富强老师，傅老师，还有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蔡律师，欢迎二位，欢迎各位啊！今天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政风热线，天气。
5: 今天我省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是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气温是25到36度，南京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徐州的陈女士向我们反映，她的女儿在学校期间多次遭到男同学的殴打。那么具体情况，马上我们来做一次视频连线。视频连线学生家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6: 你好。
5: 好，你把情况做一个介绍。
6: 哦，就是我女儿就是在学校

0: 2025年的11月份开始吧，
1: 在
0: 就
1: 哪
0: 是
1: 个学校？
0: 在车夫山中学校，他上初二。
1: 这个学校叫车夫山中学，
0: 对，中学，
1: 邳州的。
0: 对，邳州的，
1: 这个中学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0: 公办的。
1: 公办的学校，好，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
0: 就是在上个月5号的时候，我的女儿在学校呕吐不止，我才发现她这种情况。她给我讲的是，再加上我结合就是已看到的监控视频，就是我的女儿长期在学校被同桌，男同学就长期的拽打，就是造黄谣辱骂，尤其是在上课的期间，老师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可能是知情的。而且，他没有及时的去制止，导致现在我的孩子就是不止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就是受到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
1: 刚刚你讲了几点啊？是在6月5号发现的，是吗？
0: 对，因为在6月5号，他的身体不舒服，我在细微的，就是带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和给他聊天的同时，他慢慢才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因为之前我知道他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就是小
1: 就是
0: 同学之间
1: 跟
0: 嘛。
1: 男同桌之间的矛盾。
0: 对，就是这些打打闹闹，我感觉很正常。我也向他老师反映了这些情况，而且不止一次的，就是我也到学校去积极的配合老师和同学进行了就是我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调解。
1: 那这个事情学校老师目前是什么态度啊？就是这个情况，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长期，本来可能是互相有点小摩擦，但是听您刚刚这个描述，应该是有升级，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我上学校解决的时候，大概是2025年的11月份，从我前脚迈出学校的时候，后脚他就变本加厉了，而且就是我女
1: 您
0: 儿
1: 刚
0: 多
1: 刚说
0: 次
1: 是
0: 向，
1: 6月5号发现，怎么时间节点又推到了去年的10月份？
0: 对，因为我是6月5号发现特别严重，我是带他就是在我们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测，就是6月5号的时候报了警，之后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徐州附属医院和徐州东方人民医院做的检测，才检测出来他的身体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的伤情是
1: 就是
0: 比
1: 说，
0: 较严重的。
1: 现在您的这个女儿不仅是有外伤，而且
0: 对，
1: 她这个您刚刚讲了，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0: 对，而且我是通过，就是我报警，监控的视频显示到，
1: 就是你看到过视频，你是在哪里看到视频的？监控视频。
0: 我在派出所。
1: 监控视频，您如实的描述一下好吗？
0: 我6月5号报的警，当时他们警方调取了6月4号和3号的视频，我只是简单的看了3段，有2段是在上课期间，我的孩子被同桌多次的拽头发，是用绳子勒，就是我听我女儿就是描述的，我看了一下6月2号的监控，就是在一节课堂上有2次被同学，就是吧，同桌同学拽头发，就是把用拳头去捣他。
1: 就是你看到了视频当
0: 对，
1: 中，其实小孩的这种打打闹闹是有升级的，对吧？
0: 对，而且
1: 好，
0: 他就
1: 那
0: 是
1: 这
0: 对
1: 个事
0: 我看
1: 情
0: 到，
1: 你已经在5号报警了，对吧？但其实您刚刚讲，你可能最早发现是在去年的10月份。
0: 对，我以为是当时的小摩擦，我没有想到会升级，今天给我女儿造成精神这一块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情况，你跟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有没有沟通过？因为刚刚就你的描述，你看到的几段视频，有的是在课堂上，如果是在课堂上课的状态下，那老师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呀。
0: 我跟老师，我就是2025年第一次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我给老师已经联系过，大概有2到3次的，而且就是对于我孩子和同桌这种摩擦，我不光跟老师反映了，我的孩子也和老师在反映。
1: 那老师是什么态度呢？
0: 老师现在没有什么态度，从我6月6号报警了那一天到现在。老师只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昨天给老师去了一
1: 老
0: 个
1: 师给
0: 电
1: 你发
0: 话，
1: 了什么信息？
0: 就是发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孩子在医院嘛。

0: 他就说我和学校的几个领导过来看一下，因为当时我那是全封闭的，并没有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可能就是警方这边可能就是联系到他，让他们回去了。之后我没有接到老师的任何的一个电话或者信息。
1: 也就是说，报警之后，学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并没有主动联系家长，也没有看过孩子吗？
0: 去看过一次。
1: 是老师去的吗？
0: 老师没有去。
1: 那现在这个事情你已经报警了，警方是什么态度呢？
0: 警方这边目前为止，公事公办，就是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
1: 那这个事情立案了吗？公事公办也
0: 立
1: 没
0: 案了，
1: 错啊，
0: 立案
1: 已
0: 了。
1: 经是立案了程序的，对不对？
0: 对，现在就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长期受到同学，就是同桌的一个辱骂、黄谣，造成我今天孩子的一个伤害。目前为止，我的孩子从报警到今天已经一个半月有余了，学校这块没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就是对于我孩子的一个交代。今天毕竟我的孩子在学校，在你上课期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就是这种情况造成今天我的孩子初二的时候我们地生也没有去考，今天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学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对于学校这种不明的一个状况，我只想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合理的，就是你给我一个说法，一个解决的。
1: 好，陈女士，其实你的表达已经是比较充分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学校应该是知道的，而且你们也做了这个报警的处理，对吧？
0: 对，
1: 好，
0: 现在虽然，
1: 您刚刚跟我讲了，这孩子其实现在是有外伤，其实也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外伤有相关的报告吗？
0: 外伤有耳鸣，相关的报告。当时我报警的时候，他们取了一下证据，就是脸部的淤青，还有胳膊上的淤青。
1: 有医学证明吗？
0: 有。
1: 都有是吧？还有您刚刚讲的是淤青，耳鸣，对
0: 还有
1: 吧？
0: 耳鸣，对，这是外伤。
1: 外伤是吧？好，那这样，陈女士，我们现场先跟您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0: 好。
1: 好，刚刚啊，我们跟陈女士是视频连线，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吧，包括她所看到的视频的情况。那么作为当事人，她的女儿也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们一起听一下。当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对声音进行了处理。
2: 掐我脸，拿东西打我，用绳子勒我脖子，拽我头发，薅我头发，就是用胳膊背后勒我，哥勒得喘不过来气，或者是一直被呛着咳嗽。
3: 自己觉得老师知道你们有矛盾吗？
2: 知道，那个小男孩带着很多人都来说我，然后让那几个人都来骂我，一块骂我，一块说我。然后我和其中一个人产生矛盾，我想打电话找家长，让家长去学校。可是老师，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请你的家长，互相道歉，老死不相往来，这都是他说的原话。
1: 好，刚刚我们也听了孩子的表述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要保护未成年人。那么根据陈女士和她女儿的描述的情况啊，听上去还不是偶然之间的同学的冲突。那么未成年人的言行离不开家庭的教育，男同桌的家长对此事又是如何回应呢？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男同桌的舅舅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好的。
1: 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哎，徐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学生家长陈女士的反应啊，邳州车夫山中学，初二的女孩子，然后同桌，您是同桌的舅舅，对吧？
4: 啊，对，我是他舅舅，对，你好。
1: 所以我们想跟这个学生家长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好的，好的，你说。
1: 就这个情况，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吗？就是孩子之间可能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后来有了升级。
4: 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当时报警了啊，报警了，当时我也去了。这个就是这种嬉笑打闹吧，这种行为吧，应该是因为如果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肯定会通知家长，对不对？
1: 这个我打一个问号，您说。
4: 然后我们没有接到老师任何的电话。
1: 就是作为男同桌家长一方，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是如此严重了，老师怎么会不告知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你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吗？
4: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他们报警以后，警方也去调查了监控，然后调监控的同时，老师也在教室里面，如果要是就是打架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不会去制止吗？
1: 那如果说老师有失职的行为呢？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跟老师去核实。
4: 对对对对，
1: 对吧？
4: 对对对对。
1: 那这位徐先生，你在派出所，就是你也去派出所对吧？你也看到过视频是吗？
4: 这个视频我们没有看。
1: 你没看到？呵护每一朵花，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不需要到警方？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郭老师，我对你不想苛责，但是我觉得老师是有责任的。我今天也只是想跟你核实一下，家长反映的这个视频，在警方看到的，说是在上课的场景，我就想问问郭老师，是哪节课，是哪位老师在授课，授课的老师有没有看到孩子到底是小打小闹的这种小矛盾，还是说已经升级到了有一定的攻击的或者是暴力的行为？这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节目关注的，也想跟你核实的。所以我觉得郭老师啊，刚刚您的这个态度，如果说你回看我们的节目，对吧？大家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我觉得郭老师，您觉得这样做，您的这样的态度，你觉得合适吗？为了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家长已经报警。目前警方的调查进度、处置的方案，这应该是家长也是我们节目组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想联系一下属地派出所邳州市公安局车福山派出所，我想今天可能未必能够联系得上，因为刚刚我们的记者郑华在前方，大家应该也有所感受。邳州市车福山中学的法制副校长吴校长就是邳州市公安局车福山派出所的副所长。好，场外编辑核实一下我刚刚的语言表达是否准确，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邳州市公安局车福山派出所警方的工作人员，因为视频在警方那儿，对吧？家长已经报案了，那么警方目前有没有立案，有没有初步的调查的结果，这应该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好，能联系到派出所方面吗？好，前期我们在接到陈女士反映的问题之后啊，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走访。那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此刻也可以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振华，他可以把前期的调查了解的情况跟我们做一次交流。振华你好。
5: 哎，王警你好。
1: 好，振华。
5: 哎，
1: 我还没有看到你，你现在是跟我电话连线吗？我没有看到你的视频。
6: 现在霸凌的非常典型的特征，而不是普通的冲突，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就是如果说这个视频当中，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如果老师也在场的话，却没有及时的制止，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或者孩子会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这个觉得没有人能保护我，
1: 对他会害怕，
6: 对对
1: 恐惧，
6: 对，
1: 好，蔡律师啊，你看我们就是抛开本案来说啊，就如果说在校学生有这种持续性的伤人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是否是属于校园欺凌，跟普通的这种打闹，就法律上我们如果是界定给他定性的话，就是这个差别在哪儿？
7: 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对校园欺凌是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的，它是说学生之间通过肢体这个语言网络等方式对另外一方进行欺压和侮辱，造成另外一方身心受到伤害，这种行为呢是构成校园欺凌。那么刚才傅老师也讲了，实际上我们判断学生之间的这种争执啊，是一个普通的打闹，
1: 对，
7: 还是校园欺凌？首先呢，可以从这个主观故意上来看，他是故意的或者是恶意的行为， 那肯定是构成一个欺凌。其次呢，可以从刚才傅老师讲的力量平衡上来看，他是

0: 来看，有的时候学生之间的打闹，可能一开始我是攻击方，可能后面我就成了这个防守方了。
1: 对对对，
0: 他可以互相是进行交互的。这个是要看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是不是给另外一方造成了身心的伤害。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就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个结果，对吧？
0: 是。
1: 好，那么据陈女士介绍，他们在这个监控里面看到女儿在教室里被男同学殴打，教室里是有老师的，因为是在课堂嘛，对吧？但是老师好像没有制止和处置。蔡律师，校方和涉事老师，就如果说确实是在课堂这样一个上课的场景，老师又看到了，他没有制止，没有去管理课堂的纪律，没有调解孩子们的这种矛盾，那么他们要承担责任吗？
0: 当然需要承担责任。首先啊，从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来看，这个学校对于未成年人在学校的学习和工作期间受到伤害，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他负有对未成年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的责任。您刚才讲的这个班主任，他班主任的行为，他是一个履职行为，最终班主任的不作为应当是要由学校来承担这个法律后果的。根据民法典1201条的规定，首先承担责任的是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说对他实施欺凌的另外一个男同学。在男同学他比如说他家庭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之下，学校应当对这个侵权导致的后果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1: 好，所以说学校的责任在前端，中期
0: 学校首先
1: 最后都是
0: 有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责任。
1: 好，
0: 如果说你在教育和管理上失职了，或者说没趣味了，你是应当要承担责任的。
1: 好，傅老师啊，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如果说老师和学校，其实今天老师我觉得还是很冷漠的。对吧？他到底有没有履职，有没有作为，今天我们先不能够给他有一个结论。但是我觉得老师是很冷漠，很漠视孩子的受伤。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坏的。
2: 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老师和学校这个他漠视这个行为，他很冷漠，那么对于孩子造成的这个伤害啊，可能比欺凌本身还要厉害。孩子受到欺负本身已经非常痛苦了。
1: 打断一下啊，马上来现场连线邳州市教育局安保科的惠科长。惠科长你好。惠科长在线吗？
3: 哎，你好。
1: 惠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工作人员有没有把情况跟您交流？已经介绍了是吧？
3: 对，介绍了已经。
1: 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了解。
1: 情况属实吗？就是女孩。
3: 不属实。
1: 啊，哪里不属实？
3: 就是他反应10分钟之内打了4次，这个情况呢是不属实的，还有结果呢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学校都成立的欺凌治理委员会，就由学生家长、学校的教干、还有法制副校长，他们呢就是经过什么综合研判呢，认定呢这件事呢是不属于什么欺凌事件。
1: 就是学校对于这个事情，第一是知道家长的诉求的。
3: 对，
1: 然后也是进行了研判的。
3: 对，
1: 有研判的结果。
3: 对，
1: 研判的结果就是
3: 不属于什么校园欺凌。
1: 不属于。那请问属于什么？就是你们研判的结果是什么？总要有个结论吧。
3: 结论呢，他是我把他什么事情的经过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1: 好，可以。
3: 他呢就是一个月前因为什么那个王宇倩
1: 我们不要说那个女孩的名字。
3: 好的，
1: 未成年人我们要保护。
3: 好的，那个什么王同学和那个梁姓男同学，他呢在自习课或者在老师不注意的情况下呢，是两人呢频繁讲话。就是考虑到王同学呢，这个考虑到另外一个王同学就是性格呢有点内向，个子呢较矮，所以呢就将这个王同学呢调整在他们两人中间这个座位，目的呢就是什么，让这个他两个爱讲话的什么的同学呢就是分开一点，就是对吧。他们两人呢就是逐步熟悉之后呢，是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什么的争执，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呢

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夏天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年纪大了不怕热就怕凉，哪怕天气再热，多吹一会儿空调，吹点凉风，就会感觉身体不得劲儿，腰酸腿疼，关节发僵发硬，浑身没力气，晨起发困，胃口不好，这些啊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小毛病，但是不舒服起来真的是很难忍受。中老年人代谢变慢，体内的寒湿不容易代谢出去，长时间积攒在体内就很容易加重不舒服的状况。这三伏天到了，赶紧把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贴起来，在三伏天最炎热，人体毛孔张开的时候贴上三伏贴，借助里面的艾叶排一排体内的寒气湿气。三伏天借助天时养身体，顺应天时养生，事半功倍。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99元就能够到手10盒，一共300贴，一整个夏天的用量全部搞定。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一年当中三伏天是阳气最盛最适合养阳排寒的40天，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趁着三伏天贴一贴三伏贴，是一年中省力又见效的温和调理方式。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按照穴位调理，温和养阳，核心成分艾叶、肉桂、川芎、川贝、白果、牛黄、天竺黄、甘草、樟脑、九味草药科学配比熬制成膏，经过12个小时药材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时之内化胶，再经过3次熬炼，最后文火收膏，再搭配上医用无纺布，药力渗透持久。成人建议一次贴敷6到8个小时，上午太阳鼎盛时期贴的效果更佳。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操作简单方便，省时省力，一撕一贴就可以。只是利用三伏天的黄金时间段，搭配温和草本成分，给我们身体做日常的舒缓放松养护，让夏天过得更舒服，身体状态更轻盈。三伏天毛孔全开，用三伏贴温和不刺激不上火，漫长的40天伏期用三伏贴养好身体底子，99元到手10盒，300贴，一贴才花3毛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2组只需要花198，还能再多送1盒，多送3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0: 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3，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那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好，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么这个夏天会很热吗？这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表示说，预计今年7到8月，全省平均气温会在28.5度到29.5度左右。高温的日数总体来说呢，较常年偏多，但是呢，和去年相比是偏少的。具体来看，苏南地区高温日数预计会有23到28天，淮北地区呢会有12到17天，南北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极端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阶段性强高温过程。总体来说，虽然今年盛夏高温强度不及去年，但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依然不容小觑。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淮北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温度呢是25到30度啊。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气温会有一个小幅下降的过程，那么接下来这三天呢都会有持续攀升。因一共有25人因中暑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院前的急救压力显著增大。据了解，中心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应急保障，优化院前急救处置流程，品质一定非常的高啊，所以才愿意把更多的钱砸到宠物身上去啊。今天我还在跟同事聊天啊，说到这个我们台马上呢要开一个宠物相关的一些这个用品或者是宠物食品的一个直播带货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风口啊，很多的一些家有宠物的朋友会非常关注这个赛道啊，也希望大家呢敬请期待，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啊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档节目，是个视频节目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丹阳去看看这里的一些蔬菜瓜果。眼下正是桃子上市的时候，那近年来位于丹阳市黄塘镇的天泽农业，他们呢在桃树林下面呢种了西瓜和玉米啊进行套种，实现多渠道增收。

0: 在这家天泽农业种植基地，新移栽的桃树长势很好，套种的甜玉米已经顺利采收，田间呢丰收氛围很浓厚。基地采用的是桃树加玉米这样的一个立体套种模式，充分利用林下闲置土地，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我们来听天泽农业负责人魏成建怎么说的。
1: 我种这两亩的桃园的套种模式是，这个桃树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移栽的，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套种了这个玉米苗，然后这个桃树的间距是3米5×3米5，
0: 一地两用，一季多收，立体套种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和精细化的管理，基地种的这个甜玉米啊，特别好吃，口感清甜，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凭借着优良的口感和品质，赢得了很多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市场认可度很高。
1: 还没成熟之前就有人预定，这个香甜的玉米很受客户欢迎，经常买完之后就加单，往往一买就空，这边已经第二阀已经结束了。
0: 魏成建介绍，套种玉米经济效益呢十分可观，每亩可以增收3000元，有效填补了新植的桃树挂果前的收益空白，成功实现了桃树挂果前有短期收益，桃树丰产后有长效收益的种植格局啊。因为桃三李四嘛，桃子要3年才能够开始挂果，所以这前面的这个空白期，我们就用玉米来进行弥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徐州来看一看啊，这里呢有一份爱，有一个爱心冰箱啊，非常的暖人心。在徐州市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桥街附近呢，有2台特殊的冰箱。这个冰箱上写了一行字：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免费饮用。这是2台提供免费饮用水的爱心冰箱，而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场延续了整整27年的爱心马拉松。我们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2: 近几日，徐州街头热浪滚滚，坝子街桥附近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设立的2台爱心冰箱，化身夏日专属清凉补给站，为奔波的劳动者送去阵阵凉意。环卫工人刘资祥：
3: 我都搁这干30年了，这个同事里面的他们都知道，都渴了都到这边来拿水，他搁冰箱里边还冷得很，还降温还解渴。
2: 爱心冰箱旁，一块红色公示牌清晰罗列着捐水志愿者的姓名，公开透明的善意让这份夏日清凉更有温度，更具力量。而这份看似寻常的夏日守护，其实已坚持了27年。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戴丽仪：
4: 我是从199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关爱环卫工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爱人是在这个坝子街开了一个房产中介，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们那个中介店里面，就是免费的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2011年的时候是成立了我们现在就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继续的就是把我们这一种关爱活动呢来开展下去。从2022年开始，就是我们设了这样一个爱心冰箱，就是清凉驿站，那就是固定的把这个环卫工，还有这个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一个新就业群体纳入到我们这个关爱的这个行动里面来了。
2: 如今，2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爱心企业负责人崔林瑞：
5: 我每天的工作也是在烈日下搬货，然后也了解到室外的环卫工人了、外卖小哥的很不容易。我们就自己号召身边的朋友每年来捐水，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1000多瓶。
2: 更令人动容的，这场爱心接力不止于单向付出，更实现了双向奔赴。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为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

0: 徐州市鲜活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平。
1: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得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义工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去。

0: 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巧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一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1: 特别甜，
2: 非常甜，天下第一甜，
3: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4: 好好吃哦。
0: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孙建琴把传统的短节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5: 一下雨啊，地上一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他经的，就是
6: 已经不进水了。
0: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7: 口感怎么样啊？
8: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9: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7: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0: 58。
7: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0: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11: 收了3400多。
0: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0: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0: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 Y 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

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它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园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园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谷。

0: 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石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石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1到6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石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
2: 我摘了一个叫巴巴的，太难看了，
3: 这桃子难看呀。
2: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4: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5: 那肯定阴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5: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6: 你看他这些斑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0: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6: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
0: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7: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
0: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3个桃农3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8: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这首沂蒙山小调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现在的沂蒙山呢，是国家5A级的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的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呢，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姜蜜。
1: 没错，沂蒙山的大山深处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儿的蜜蜂属于中华蜜蜂，被列为是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和意大利蜂等一些西方蜜蜂相比，中华蜜蜂体型更小，但耐低温性和抵抗力更强。它们擅长采集大山深处的野花和丹参等一些草本植物的花蜜，产出的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蜜活性更高，营养自然就更丰富了。
0: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王姜蜜呢，和普通的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它融合了沂蒙山的百花蜜、蜂王浆和蜂花粉的天然营养，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补的效果呢，自然也是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出色。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的王姜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呢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1: 您早晨喝一包啊，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都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而现在呢，就是咱们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在活动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和大家先道个歉，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感，本次参与活动的王姜蜜全部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第一茬花蜜，你吃的每一口都是蜂农盼了一年的好营养。但因为春天花期短，所以呢福利库存数量特别少。待会儿啊，咱们的活动热线开启，大家千万得抓住机会。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姜蜜呢，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能够抢先体验一盒。那如果说呢，您觉得一盒不够过瘾，那么一定呢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呢，每盒只要99元，而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的话呢，每袋王姜蜜呢只需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呢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是的，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刚刚的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今天呢，您订购的这款沂蒙山的王姜蜜呢，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姜蜜原料呢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哈，每一滴的王姜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细心的您呢还会发现，每一盒的王姜蜜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的6月。
1: 这生产日期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我们都知道呢，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许多的蜜源植物呢在此时会绽放第一茬花，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还有养分的蓄积哈，那么春天的花蜜当中储存的营养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往往香气浓郁，口感纯正。另外，中华蜂群呢在春季呢会加快的去繁殖，蜂群呢为了壮大需要采集高营养的食物来哺育幼虫，这个时候所产的蜂王浆还有蜂花粉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而春季大山

0: 的适宜的温度啊，恰好呢保护了王姜蜜当中珍贵的活性成分。所以说吃蜂蜜就吃春季新鲜的王姜蜜，而订购王姜蜜今天的首发上市活动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姜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1送2，划算到每袋王姜蜜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吃过王姜蜜的朋友都知道呢，百花蜜的清甜刚好中和了蜂王浆的特有的酸涩辛辣味儿，让大家呢更容易去接受和坚持服用。而王姜蜜清补不燥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对于肠胃和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姜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
1: 一袋王姜蜜啊，等于是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天然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相信您会再联系我们继续订购的。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姜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的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当然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1送2，划算到每袋王姜蜜只要1块多。活动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1送2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刚刚的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1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1送2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啊，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姜蜜和普通的蜂蜜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呢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那么这个王姜蜜呢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呢肯定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说呢，以前吃过蜂王姜，辛辣刺激难以下咽，那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呢3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姜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照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呢，还能够买1送2，还能够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啊，每天呢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姜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享受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更是能享受买1送2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袋您只要1块多。提醒大家，本档只有10个团购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

0: 的是一个金额，
1: 嗯
0: 啊，但是他表示后面真正签约的时候，
1: 嗯，
0: 他付完款以后给他的是一个券，
1: 对，
0: 这个券呢，以后我正常使用。
1: 我的理解，比如说我充2000，对吧？

0: 你送我1000，充3000送1500，那我的理解就是5张都用了，那这次消费就画句号了。
1: 对，
0: 但是我可以让你持续消费，因为我手里下次消费想，哎呀，我还有这张券，我再次消费。
1: 对，它这个本身这个纵券的目的还是为了它的消费促销嘛，促销的目的。这个像这样，我觉得还在正常理解。但是如果说我每次消费最多也就花个100块钱，你给我送200元券，说每次只能用一次，那实际上我拿了200元，只相当于得到，
0: 也就是说我这张券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就是我这个现金价值是我打折之后才能够体验到你面额的现金价值。
1: 是的，
0: 所以说这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1: 这就是限制我权利了。
0: 就是每次限用一张，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细则，就是遇到不同的消费场景，可能对这个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对吧？
1: 对，
0: 好，我来跟夏律师一起分享一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你看，抖音网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这是销售的套路。这位用户尾号是919说，不合适可以退啊，你为什么不退呢？还想退一赔三。手机号码是181，尾号是3849，这位朋友说退吧，现在卷款跑路的太多了啊，不要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你看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啊。你看用户5919这位朋友说不合适可以退呀，你为什么不退？这个其实刚刚我在跟王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我说那么你当时在付钱的时候，对吧？因为他跟他朋友一起去的，就是你在现金支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赠送的规则，对吧？他刚刚跟我的交流过程当中，我特别问到了，就是我们对他规则有质疑的时候，我在付款之前我是可以提出的，我甚至可以选择不付，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规则我不接受，
1: 是，
0: 我觉得你侵犯了我的权益。
1: 对，
0: 当然了，但是王女士可能健身意愿比较强烈，对吧？他还是选择支付了。
1: 对，他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行为分成两步。第一步实际上是他的广告，就是他的这个宣传单的，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违法？第二步就是我们消费者准备跟这个店真正签约了或者付款了，这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法律来考虑，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欺诈你，他前面广告是违法了，
0: 对，
1: 违法了没问题，
0: 对，
1: 但是我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告诉你我是怎么送券的，券是怎么用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是可以选择我不接受，
0: 对，我不接受。
1: 如果这时候仍愿接受，
0: 他接受，
1: 那实际上很难说是欺诈了，因为我告诉你很清楚了。虽然我前面可能有一些引人误解的宣传，那是广告法调整的。现在你如果说他已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你还选择签约，还选择消费，那实际上很难说这个按照消法的欺诈，可能就达不成。
0: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分两个层面。
1: 对，
0: 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宣传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他宣传最后跟实际不能够画等号，
1: 对，
0: 那可能在宣传过程当中他就有夸大宣传，
1: 是的，
0: 对吧？
1: 虚假宣传，
0: 虚假宣传。但是如果说他在消费者看到宣传之后选择去商家，前往商家这个消费行为发生之时，
1: 对，
0: 如果说面对消费者的质疑，他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了，我就是这样赠送的，
1: 对，
0: 其实我可能算下来没有充值50%，其实是人民币是送不到的，
1: 对，
0: 可能只有25%，我这个其实是缩水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我认为我广告可能没有写清楚，不好意思，对你误导了，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消费者说我就是消费意愿很强烈，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的，那我购买了，然后我接下来再凭这个广告单去跟你去争取权益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我们就要区别对待。
1: 对，他对消费者的欺诈可能没有构成，但是他前面广告违法的行为，他可以向主管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给予一些行政的处分啊，处理啊，这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对于王女士的主张来讲，可能他自己就是购买之后的这个权益，我觉得可能
1: 对，但是他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付了款以后，
0: 对，
1: 签了合同上没有备注，之后才给我解释的，这可能就是到底是何时跟他解释的，可能也很关键。
0: 如果是付款之前解释到位了，
1: 对，
0: 那
1: 就不构成，
0: 就不构成。
1: 那我已经付完钱了，
0: 付完钱了你再告诉我说，
1: 然后告诉我
0: 不好意思，不是这样的。
1: 那
0: 这个时候，那我觉得就故意为之了，
1: 是构成。
0: 所以这里面还有个细节，我们要分清楚。当然，我觉得现在商家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当然也要跟他核实啊，就是你的广告宣传的页面，如果你做不到你这样宣传，而且大规模的宣传。那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对于这样的广告宣传，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1: 它是如果一旦构成虚假广告的话，我们的市监部门是可以这个叫比如说责令他改正，收回一些宣传物料，而且甚至可以有罚款。
0: 好，你看这里面这个商家啊，到底有没有提前醒目的标注抵用券的使用规则啊，有没有

0: 意误导消费者。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发起方，就你们要进行解释，对吧？今天我们只是听了你们消费者的声音，那商家你到底是怎么宣传的？你跟王女士这个合约到底是怎么签的？有没有说清楚？有没有在他付款之前把你的规则再次重申？有没有重申我这个宣传可能这个送的50%，我事实上是送不到的？那消费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交了钱，跟你们签了这份健身的合同？我觉得常州静灵飞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场馆负责人张磊啊，我觉得您听，如果说此刻你也在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你们应该回应消费者的质疑，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不是一味的回避啊、推脱。我们也了解到这家门店啊是属于静灵体育连锁分公司，总公司统一投放广告，统一定制促销规则。那么如果说像分店，我们这个里面还涉及到的当地一个永红的分店啊，如果说它分店拒不履约，那么消费者能不能够直接向总店去追责？包括像连锁品牌的总部，它要不要承担一个主导的责任呢？蒋律师，
1: 因为它是一个主体，是一个分公司，根据我们民法典还有公司法的规定，我们可以让分公司来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总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当然，我们直接要求总公司承担责任也是可以的。
0: 就它毕竟还是一个统一的
1: 分支机构，我们叫法律叫
0: 分支机构，
1: 它不是一个独立法人啊，它的总公司才是一个法人。
0: 其实总公司才是法人，
1: 对
0: 吧？所以法人就必须承担，
1: 它独立要承担责任。
0: 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因为就王女士所言，这个事情她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进行了反映。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现场连线长靖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许经理你好，许经理你好。
2: 那您说，
0: 您是长靖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吗？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不好意思，就是刚刚一个女士在跟我说话的，这个我们暂时不接受采访。
0: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
2: 我知道，
0: 我是主持人，你好。
2: 您
0: 说，我们有消费者反映啊，在你们这个常州静灵飞步体育永恒分店看到了宣传的广告啊，办理储值卡满2000送1000，而且标注的是人民币。那充值之后才发现赠送的不是账户的余额，而是一张张50元的抵用券，而且每次消费限用一张。他算了一下，
2: 是这样的。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公司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说要接受采访的话，是要有相关的一个通知过来的。那这一块的话，
0: 许经理，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每天都在直播，我们
2: 我知道，
0: 每天是现场接听群众诉求，现场连线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当然你们是属于这个体育相关的一些部门啊，就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提前，因为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是现场的，比如说今天现场打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的，所以没有您刚刚所说的要提前给你们通知，说提前知会你们一声。
2: 但是我们公司对，但我们公司有流程，那这样你看可以吗？我这个事情我肯定要跟公司领导报备
0: 啊，
2: 接受采访，对，不能说我直接就是代表公司来接受采访。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许经理啊，你们有没有就是你们了解到吗？你们永红分店打出这样一个广告啊，就是储值卡满2000送1000，标注的是人民币，算了一下就充值50%。这是你们永红分店的一个活动，还是你们整个一个活动？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顾客也一直在跟我们沟通，在跟我们交涉，包括相关的其实他不光是投诉你们那里，其他部门也在投诉。那这个事情我们正在处理。
0: 对，所以我许经理啊，我觉得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听这个健身者王女士
2: 对
0: 她一方面的说法，对吧？那包括你们长靖体育，你们是一个你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全程联动吗？
2: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这边的话接受采访我需要报备。
0: 就这是你们的规则是吧？这是你们长靖体育的总部的要求吗？
2: 这个是我们公司就是应对外面的采访什么的，必须的流程。对，
0: 那像你们哪个部门去报备啊？
2: 这个我就不太方便透露了，这个我跟公司反馈，好吧？
0: 就是内部流程不能够对外是吗？
2: 也不是说不能够对外，我这边我自己走内部申请，好吧？
0: 那你申请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我这边我去找一下领导，
1: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啊。
0: 对的，
1: 听众观众网友
0: 先下
1: 都在看，
0: 对，先下一个话题，我这边跟领导去沟通，好吧？
1: 那这样，我想跟您约一下，现在是9:27，9:40左右可以吗？你可以请示完毕回应了。
0: 你稍微等一下，我这边我还要请示。
1: 好，
0: 我没有办法这样回复你。
1: 好，电话先切出。
0: 好吧，
1: 电话先切出。
0: 好。
1: 长颈体育运营部的许经理，对于这个态度我怎么说呢？许经理说了，这个总部有要求有规章，我不能够给你回应，好像我们也不太好强人所难。但是面对消费者的质疑，我觉得作为运营部的许经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汇报，不应该是拒绝，第一反应应该是倾听。这是你们的活动啊，对吧？这是你们金陵体育全程联动的活动吗？还是一家永恒分店的活动，对吧？不管是一家分店的活动还是你们全程联动的活动，你们自己的宣传广告打出去了，消费者在消费的环节有质疑，政风热线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客观的，一方面要听消费者怎么说，另一方面，对吧，查实了，说这个事情目前是不予立案，对吧？
2: 对，就是说他们给的这个不予立案的理由是现场的，
1: 就是你看属地钟楼市场监管局调查过协调过，所以目前是不予立案，也认为商家是没有违规行为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和我们直播连线了，到你们这儿钟楼方面还要审批 啊？
3: 不是，这个我们有规定的哇，我们这个接受采访要审批的哇。
1: 我们刚刚在跟你连线之前，已经跟常州市市场监管局消保科孔科长对话了。刚刚那位周先生，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红分局的周先生，编辑告诉我说，周先生是负责这个投诉件的具体处理人员。
3: 哦哦哦哦哦，
1: 对吧？

0: 我们给我们报事报一下。
1: 您是周先生吗？和我沟通的是哪位？钟楼区市场监管局。
0: 喂，
1: 请问你哪位？
0: 不是，你是哪里？
1: 我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您姓周吗？
0: 我不姓周。
1: 那您不姓周。刚刚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你们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红分局周先生是这起投诉件的处理人，他比较清楚。
0: 那个你这样，那个小周，你先跟他说一下，我来给易主任打个电话。
1: 你们可以一边接受我们的连线，一边去汇报，没有问题。你们有工作规章制度，我们也理解。
0: 我来给我们办公室打个电话啊，因为说我们没接到那个，这个今天说有。
1: 我们不会有提前通知的。
0: 这个。
1: 好，周先生在吗？
2: 哎，你好。
1: 周先生，这个投诉件是你处理的吧？常州王女士反映的问题。
2: 对。
1: 好，我们想问问你们调查核实是什么情况？
2: 你稍等一下好吧，我找一下当时那个处理的那个。处理一些那个叫投诉单，好吧？
1: 你要等多久？要我等多久？
2: 几分钟吧。
1: 电话切出。
2: 好吧，几分钟，好吧。
1: 好，电话切出啊！我们节目直播时间还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在跟，晋林飞步体育永红方面沟通，在和这个钟楼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沟通的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是原生态的向大家呈现了啊。看看抖音网友的感受。快乐人生说，这种态度还有哪个消费者敢去？绿地空间说，这样的公司理亏，不敢回答。我们看看贵人相识说，我是北京的网友，喜欢你们的平台，为你点赞。王大帅说，这样的媒体真给力。与世无争说，充卡的服务没有单独的服务好。这是很多朋友的感受。那夏律师，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其实不复杂。
3: 嗯，
1: 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商家常州晋林飞步体育永恒分店，你都有宣传海报了，大大方方的解释一下，对吧？
3: 是的，这个
1: 有这么难吗？对不对？这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体育健身方，我觉得你们要全程印发海报，就应该这样。消保科全称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科，你要保护消费者权益啊！我觉得孔科长还是很真诚的回答了问题。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局永恒分局，你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不做评判了，大家都收听收看了，有感受，啊，查好了吗？查好了，电话接进来。是常州钟楼区市场监管永恒分局的周先生吗？
2: 对的。
1: 好，您有没有查到？
2: 我找到了。
1: 好，您跟我们说一下。
2: 是这样子的，这个投诉人呢，一开始就是说跟这个晋林体育，他去办理这个会员卡，然后。他们就是说，意思这个充预付卡，这个就是你们刚刚说的情况，没有按照这个销售员可能当时约定的，就是说这个充值到位。然后首先他们是通过全国1235平台进行投诉的。投诉呢，投诉部分呢，这个依据相关规定，他这个预付卡纠纷呢，我跟这个投诉人说的，我说这个预付卡纠纷是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然后呢，它里面涉及到虚假宣传，我们会依法这个处理的。但是
1: 好，来，周先生，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快速一点进入主题。我想问一下，首先这个晋林飞步体育永恒分店，它有这个宣传的海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消费者也给我们提供了，这里面声称充值送50%，到底是否存在虚假宣传？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依法调集收取了相关的证据，他这个充2000送1000，他在。他跟每个这个会员都签订有这个协议的，就是充值之前，他赠送了2000，就是说2000送1000，他1000并不是现金的1000，他是价值等额的这个叫，稍等一下啊，价值等额这个1000元的这个服务。
1: 就是说他送的并不是我们理解充
2: 1000元现金，
1: 充2000送1000元现金到卡3000，不是这个概念是吗？
2: 这
1: 1000块钱是单独的服务是不是？
2: 对。
1: 好，那这一点在收钱之前，在做广告宣传单页的时候有没有说清楚？
2: 他们宣传单页上面没有明确标注说这个1000块钱是现金，或者说这个是等额的服务。
1: 因为这个消费者告诉我说，广告上带有人民币符号啊。
2: 把人民币符号。

0: 们去调查的话，他们在那个就是说销售员跟这个投诉人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就是说明确的是1000块钱这个人民币的等额的服务
1: 啊，就是他们
0: 是这样子的，
1: 他们在就是我们撇开宣传广告不言，消费者在跟店家沟通的时候，店家是明确告知我送的不是1000块钱的
0: 现金，
1: 我是1000块钱的服务，就是我们有这样的
0: 1000块钱的服务，
1: 有这样的充分告知。
0: 对，而且他们有协议的，就是。
1: 嗯，那我意思在王女士付费之前有没有把这说清楚？
0: 对，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涉事的当事人，他们提供了向我们提供了就是说他们签字认可的这个叫会员卡办理协议的，协议上面就是说会员服务内容及收费，他们是很明确的，就是备注在里面的。
1: 那就是，那你的意思是，王女士她在付费之前，她其实是知道送的是1000块钱服务，而不是1000块钱现金。
0: 对，根据我们调查的证据呢，因为他这个肯定是按照这个会员卡办理协议里面的这个叫会员服务的内容，包括这个收费标准嘛，然后这个。
1: 好，把王女士电话接进来。王女士是否在线？啊，正在打市民王女士啊，所以我觉得我要跟王女士啊核实一下这个细节，嗯，所以说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要双方都有声音。王女士在吗？好，我们场外再联系一下，再联系一下。好，另外我想问一下周先生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宣传广告上面，就是我们研判一下它有没有虚假宣传。
0: 虚假宣传，因为就针对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也请示了我们这个叫法规的，然后法规呢就是说它宣传海报上面叫1000元这个就是人民币标志，然后事前呢，因为就是说他们在办理这个叫会员卡之前，他们这个协议里面都很这个明确的标注了这个服务内容及收费的标准，也就是从目前来，因为他这个投诉人之前投诉，投诉呢就是后续又针对虚假宣传进行举报的，然后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处理最后结束的时候，反正就是说我们也征询了我们这个叫相关科室的意见，就是说签订协议很明确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及协议，它不存在这个相关的虚假宣传。
1: 好，王女士在线吧。
2: 在的。
1: 好，王女士，我问一下，就是你在签合同交钱之前，有就商家有没有明确跟你说，我赠送的这1000块钱，这预付卡消费，我赠送的不是1000块钱人民币，而是1000块钱的健身服务，就这一点有没有跟你通过对话、微信聊天，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实事求是回答我。
2: 的话我都听到了。我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确实以为是送的钱到储值卡里面，后来是我们自己问的销售，他说。我们自己问出来的是次卡，所以我们当时就确认了。
1: 来，王女士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您付钱之前，钱打到商家之前，你们跟销售沟通，销售有没有告诉你，或者说你有没有途径让你了解，我赠送的50%不是1000块钱的现金，是1000块钱的健身服务。就这一点，商家有没有明确的让消费者知晓？
2: 他没有主动告诉我。
1: 那你付钱之前你知道了吗？
2: 我付钱之前我问过他了，我跟他反复确认的，我说是不是就是送的1000储值卡，然后当时他没有主动告诉我，问过之后他说不是钱，是送的卡。那我们就问
1: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在付钱之前是不是已经知道他给的不赠送的不是1000块钱现金，而是1000块钱服务？知不
2: 知道？他只是说送我次卡，他没有说多少面值。
1: 告诉你是次卡，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他其实并没有送到50%这样的一个金额？
2: 这个他没有告诉我，是我们主动问的。我说送的次卡是不是和那个等值1000人民币一样消费？他回答是的。
1: 你问的时候，这个钱付出去了吗？
2: 没有。
1: 那也就是说，你付钱的时候你是知道他送不到50%，对不对？
2: 没有，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是吧？
2: 我不知道。
1: 好，那这样好，这个事情我就问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请。市场监管局啊，我觉得还要充分的沟通啊。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可以拿出你的微信的聊天的凭证，都可以出示给他们，好不好？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客观的还原你们的消费场景，你们的付费场景。好，把王女士电话切出。好，钟楼的周先生在吧？
0: 哎，你好，
1: 周先生，刚刚我们跟消费者对话，你听到了吧？
0: 嗯，对对对。
1: 正风热线是客观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是属实的调查的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对吧？
0: 对，
1: 是消费者保护部门。
0: 对对对，
1: 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合理的主张，就一定是要保护的。但
0: 是
1: 前提也是要实事求是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0: 你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人民币的符号是不能够在广告中出现的。我请教您一下，可不可以？就是按照你们行业管理，
1: 人民币是不能的。
0: 那出现了，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不要管？
1: 对，因为可能当时我们只针对就是说投诉这个举报人针对他这个虚假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后续我们对这个出现人民币的事情，我们这个进一步核实，然后依法处理，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方面，刚刚律师也帮我们进行了法律的分析。
1: 对，
0: 第一点，海报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对吧？那海报上的宣传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违规用语、违规用词、违规表述？这是广告宣传应该管的，消费者这一端，对吧？那我觉得消费者在付钱之前是不是有没有被误导，对吧？如果说付钱之前虽然广告误导了，但是人家销售说清楚了，消费者自己也琢磨清楚了，那跟完全被误导那又是两种消费场景，诉求可能提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客观如实面对商家的广告宣传，也要客观实事求是的面对消费者的诉求，是不是合理，哪些是合理的，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事情你们钟楼也连了，常州市也连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属地跟市级监管部门联动，钟楼你们市场监管给出的处理的结果，你们市一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研判。总之，这个事情我觉得要给消费者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复。
1: 好的。
0: 另外，对于广告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加强监管，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那这样，现场我们就沟通到这儿。
1: 好，再见啊。
0: 好。夏律师，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其实交流还是非常充分的，
2: 非常充分。
0: 这事儿呢，我觉得不是很。其实不能说它很大，
2: 对，
0: 但是消费者消费生活还真的是经常可见，
2: 这种情形还是很
0: 消费的场景非常多。我想最后吧，让你给我们一分钟时间做个消费提醒。
2: 我觉得确实我们广告宣传的过程中啊，可能是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采取一些这个宣传的硬语啊，有一些引人误导的，会容易被认定为虚假广告。作为商家的话，要对自己的广告行为要负责，否则可能会有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处罚。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看到广告之后，我们在真正消费付款的时候还是要问清楚啊，避免被上当受骗。当然如果说真的是被误解了啊，被欺诈了，那么主动的去维权啊，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谢谢夏律律师帮我们的分析啊。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啊。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大蓝鲸网友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态度啊，表达了一些质疑啊。其实我们在跟很多部门连线的时候啊，大部分的职能部门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按照自己的工作职能在积极的履职。面对有些部门态度不是很配合的时候啊，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主播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解释我们节目的呈现方式，解释我们节目的运作方式。好在最后吧，钟楼区还有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还是和我们做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我想充分沟通和交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的合法的权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宣传海报能不能用人民币符号呢？别来无恙说，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问政的。好多朋友的留言啊，用户这位朋友说呢，主播这个平台说实话办实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明天再见。

0: 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

0: 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搜索好帅说军事加关注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这个事儿。那么7月13号啊，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美国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扮演所谓守护天使的这个身份。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天使啊，明码标价啊，要收所有的这个过路的货物的 20% 的过路费。啊，这个费率很高啊。那么紧接着国际上就对此批评声四起，巴西总统卢拉更是怒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啊是海盗行为。不过反转很快就来了，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14号收回成命，说不准备收钱了。但是他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海湾国家啊已经给他打电话承诺了，说会向美国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美国这个取消收费。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不让伊朗收钱，难道是这想自己来收这个钱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这个要在海峡收钱，甭管是叫过路费也好，叫什么费也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特朗普是在本周一提出美国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他这个费收的还挺高啊，要收取这些运输船只中货物的20%的费用。那么对于收费的理由呢，特朗普也做出了说明啊，他说啊是为了弥补美国为航道这个护航产生的开支。那么也就是说啊，特朗普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费啊，路费，对吧？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啊，他认为啊，美国作为我们护航，这个我付出了高昂的军事成本啊，我当然要通过这种收费的方式来收回成本的。那么像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你们这些是我美国保护的盟友，就理应为美国提供的这种安全买单。除了想赚钱之外呢，特朗普宣布在霍尔木兹收通行费，我觉得还有一层目的也很重要，就是对他的盟友啊进行忠诚度测试，对吧？他想用交不交钱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一下，这些国家啊对美国的服从程度。交钱的啊，老老实实交钱的，无疑就是美国忠实的小弟啊，连这样的亏都肯吃，还有什么美国强加给他的委屈不能承受呢？那些明确不愿意交钱的，肯定是心生反骨啊，对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忠诚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呢，让特朗普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个测试啊很失败啊，因为居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愿意交这笔冤枉钱去当这个冤大头啊，所有被测试的盟友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拒绝或者沉默啊，彻底公开暴露了美国和他的这些盟友之间啊其实是有裂痕的。那么他非但没有撤出，那么他甚至还宣称啊，自己本来就不赞同这个在国际海峡收费这种手段。那么之前的提议呢，不过是补偿美国的一种手段。现在既然海湾国家愿意向美国投资了，那么他就不需要收费了，因为他得到补偿了嘛。实际上听到他这个解释，我们就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不过是特朗普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对吧？找一个理由。那么事实上呢，是因为他的这项这个收费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无法实施，所以不得已之下才能做出一个放弃的事，而绝不是他什么良心发现。也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特朗普的这个收费计划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石油进口国，甚至是国际组织都对他这个损人利己的强盗计划提出了反对。 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愿意交费的。

0: 计划本身根本无法实施。那么计划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也引发了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内的美国国内的反对。啊，要知道就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特朗普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你看连美国国内的政客都看不下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当然只能收回成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此次收回成命的做法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伊朗问题上进退失据的战略困境。他既没有办法简单的让伊朗屈服啊，就是不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伊朗屈服，他又不敢冒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情急之下才想出了这个收费的办法，但是又遭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反对浪潮。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是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想到了这个贸易投资的方案，所以这次反转也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政策上的困境。实际上他的手中啊，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牌可以打了。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
1: 那么袁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特朗普炒的台阶儿是这个海湾国家给他承诺了，说会给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来补偿美国，换取这个美国不收费。哎，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
0: 那么特朗普关于说这个让海湾国家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补偿美国啊，来换取美国不收费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像阿 Q 精神的，是典型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1: 怎么说？
0: 对吧？哎，他其实就是要用一个模糊的投资许诺来掩饰他这次关于海峡收费计划失败的尴尬。那么为了达到掩饰的目的，你看他还把海湾国家可能对美国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这个计划呢，描绘得非常光鲜亮丽。我们看到啊，按照他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个信息啊，海湾国家的承诺投资将是非常庞大啊，或者叫极其巨大。那么会刷新历史记录，那给美国带来数百万个高薪优质工作岗位。然而这样的一个胜利宣言，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疑惑，对吧？因为它的漏洞很明显。你看，首先啊，所谓的巨额投资缺乏细节支撑，那么特朗普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期限或者项目，所谓的投资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典型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你看完之后根本不知道海湾国家要为美国做哪些投资，多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湾国家的反应也很奇怪，海湾国家官方层面几乎没有公开回应特朗普这个投资的说法，这很不符合常理，对吧？那么海湾国家的这种集体的沉默，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啊，他们似乎是要通过不公开反驳特朗普这个胜利宣言来换取他迅速撤回收费的计划，而并不是真的同意换一种新形式啊，让特朗普去宰割。所以说啊，所谓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其实就是一个内容模糊为特朗普挽回颜面而设的台阶，它的真实性和具体内容目前来看无从可考，最终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特朗普的赫尔墨兹海峡收费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主持人，
1: 你看这也是特朗普一个技巧啊，就是说故意，哎，我这个模糊一点，我不说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给钱投到哪儿都没有，哎，但是我告诉你是大规模的，而且肯定给，哎，这个好像自己就把这个面子保住了啊。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中东局势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媒炒作说内贾德是内鬼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聊。
2: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

0: 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正值三伏天，用牛皮凉席的家庭肯定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没有刺骨的冰凉，凉得很温和，很温柔。如果您觉得商场好几千的价格有点犹豫舍不得，赶快广播热销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一两百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品质跟商场是完全不输，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做了快20年的推荐，这一批价格低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的原皮料，不然怎么可能说999啊，升级加的30就是30块钱，也就是单纯做回馈了。何先生说，原来牛皮凉席这么舒服啊，我怕热，老婆怕冷，为开不开空调，开多久的空调，经常闹得不愉快，现在好了，用上牛皮凉席真的是跟你们说的一样，不用整晚开空调了。钱先生来回购说，睡了好几年的床单，一个礼拜必须要换，湿气大的时候睡的感觉就是特别的不舒服
2: 的。国和堂高端液体盖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帮您省下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
3: 录了，利贾德在街上自由行走的照片作为反驳啊，所以我看啊，双方之间的舆论攻防心理战啊，应该说这一轮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啊，主持人。
2: 嗯，的确，也这个确实有声有色，有来有回，对吧？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媒的爆料啊，有鼻子有眼的，对吧？几年几月怎么回事啊，然后又是这个转移到安全屋，又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好莱坞的剧情。然后呢，伊朗这边内贾德办公室也做了充分的这个回应驳斥。那么这一轮舆论战、心理战，我们怎么解读它的背后的这种图谋呢？就说白了，美国除了在战场上扔炸弹、扔导弹，那么在舆论战上针对内贾德下手，目的是什么？
3: 刚才你的比喻很形象，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啊，针对内贾德下手，其实就是扔了一个心理战的炸弹
2: 啊。
3: 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在于通过在伊朗内部制造有叛徒这样的猜忌和恐慌，从而从心理层面啊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知道内贾德是伊朗的前总统，但是呢，他和伊朗高层的关系啊，并不好，一直被视为伊朗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报道指认他是内鬼，其实向伊朗政权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就是我在你的内部已经渗透了，对吧？你即便是前总统啊，也有可能是和我合作的。那么这种猜忌啊，这个会使得伊朗革命卫队这些强力部门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一个内部的清洗和这个监视活动，那么从而分散啊其对外部军事压力的精力，对伊朗内部啊造成严重的内耗。话又说回来，就算内贾德通敌这种事儿没有被证实啊，那么这种指控呢也可以成功的将它塑造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这个你无论伊朗政府如何处理啊，你是调查还是不调查，那么都可能会导致啊他的内部矛盾公开化，那么进而在国家面临战争危机需要团结一致的敏感时刻，那么在伊朗内部造成混乱和分裂的隐患。那么不仅如此呢，在当前战争的高压环境下，那么这种通过媒体啊释放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还可以起到动摇民心的作用，让民众啊对本国的领导层和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啊，都产生怀疑，从而这个影响伊朗的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伊朗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所以这样来看呢，内贾德通敌事件本身它的真伪啊，其实对美国来说呢啊，或者以色列来说呢并不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否引发

0: 伊朗内部的猜忌和混乱。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和以色列，那么他这场
1: 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成立一个所谓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啊，简称就是反导联盟。那么这个意愿联盟又跟乌克兰搞反导联盟啊，这个怎么解读呢？欧洲是不是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宙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怎么看待这些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组成的这个反导联盟呢？是他们帮乌克兰呢，还是乌克兰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反导作战的经验呢？这个联盟到底是干嘛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新成立的一体化反导联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想要共同打造一个属于欧洲自己的，而且成本较低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防空保护体系。那么首先呢，那个这个联盟的核心任务啊，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爱国者，就是要联合研发和生产一个叫弗雷亚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填补甚至替代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那么作为乌克兰而言呢，主要是为了填补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产能不足造成的防空缺口，以满足自己在战争状态下国土防空的巨大需求。那么作为欧洲国家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希望利用乌克兰的实战经验，那么整合欧洲各国的军工技术，那么在欧洲实现军工科研力量的整合，那么提升自身防务能力。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在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希望通过这个联盟呢，来提升欧洲在防务上的自主权和议价权，那么体现出是欧洲国家关于战略自主的一种呼声。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组成的反导联盟，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存在着巨大的挑战的。首先呢，是反导系统的研发是极其复杂的，技术难度难以逾越。那么由于长期依赖美国军工，欧洲其实是缺乏足够的相关的军工技术的积累和军工人才的，那么研发和生产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那么其次呢，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需求并不统一，内部的矛盾呢协调起来其实困难重重。比如说法国希望以本国的系统为核心，而德国则更希望以美制装备为主。那么中东欧国家呢，态度又比较谨慎，担心呢他们的联合还会激化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未来在项目主导权和经费分摊上也会分歧不断。那么此外呢，联盟的组成呢，还会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意愿同盟是好战同盟，认为他们搞联合的反导联盟是意在延续战争，是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行径。所以该联盟的成立很可能会导致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那么和谈的前景不仅会更加渺茫，欧洲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而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会加强，那么被安全危机绑架的欧洲就更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与此同时，这个乌克兰和欧盟达成了一份协议，叫无人机协议。你看这个乌克兰和欧洲之间在军事上可以说捆绑的越来越密切了，无论是在反导还是在无人机领域。那么关于这个乌欧的无人机协议，这个协议有哪些含义值得我们关注呢？
0: 好的，那么这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无人机协议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它是乌克兰和欧盟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一次更深度的绑定。那么它不仅仅是购买武器，更是要将乌克兰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欧洲庞大的工业产能结合起来，来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庞大的无人机生产体系。那么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和战略含义，实际上这个冯德莱恩呢有句判断他说乌克兰是从单纯接受武器的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中能够输出技术与经验的供应商。也就是说乌克兰和欧洲的军事合作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在从受援者向着平等的合作伙伴转变。那么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根源于他在俄乌冲突中展现出的无人机实力。那么一方面呢，乌克兰在长达数年的冲突中积累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实战经验，那么欧洲就是要把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和自身的工业规模相结合，深度捆绑，来共同打造一个庞大的无人机产能，并且

0: 将其融入到欧洲整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中。所以这个协议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提供实战经验中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创新思维，而欧洲则提供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技术和安全基地，从而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人机产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拥有庞大的无人机产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外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台。那么他还希望通过这次与欧洲的合作，最终将年产量提升到2000万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协议还明确规定，可以选择在欧盟境内而非乌克兰境内生产和存储无人机，以此来规避俄罗斯的打击，为乌克兰的产能提供庇护所。那么你看呢，一方面是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另一方面是欧洲以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要向它提供庇护所为由实现产能的转移。所以这个计划另一个本质就是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力，将乌克兰巨大的无人机产能转换成整个欧洲的无人机生产能力，以强化欧洲在这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个反导联盟也好，无人机协议也好，都是大动作啊，都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欧洲没有要放弃乌克兰的意思，甚至在最近乌克兰不是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打击吗？尤其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啊，成品油都有点短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乌克兰更有底气了，更有底气问欧洲国家要援助了啊。那么这个局面您觉得接下来如何发展？就是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乌力度不减，那么对于俄乌的形势影响几何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欧洲援乌力度不减啊，必然会对于俄乌冲突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会给冲突提供助燃剂，那么短期内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对抗会加剧，那么冲突啊可能会更难平息啊。我们都知道目前俄乌双方其实都接近军事极限，冲突啊已进入长期消耗战的阶段。那么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必然有助于乌克兰长期面临的装备和弹药短缺问题的缓解。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啊持续战争的潜力，从而

0: 因此陡增。那么第二呢，是欧洲内部对于援助乌克兰本身其实存在严重分歧。那么欧盟坚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不减，会进一步加剧其成员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第三呢，持续大规模的援助也会给欧洲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经济上压力山大，军工产能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欧洲援乌力度不减的确可以通过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来延长冲突，但是也加剧了欧洲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增加了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使欧洲的安全格局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呢，欧洲在内政、财政、工业和这个政治共识上也因此会面临多重的考验。主持人。
1: 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都在撑，都在硬撑，无论是欧洲、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形势接下来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郝帅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一年一度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郝帅带的这个团期8月8号到8月13号马上就要截止了，而且还有最后的最后的3到5个少量的名额，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报名了啊！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总结的，这个团所谓五好，好在哪儿？我觉得第一好呢，好在就是玩得好，我们可以在一个夏天去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大海三重体验。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可以通过大国重器 LOMOST 望远镜、专业的热耳镜，既能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又能看到璀璨的银河，这个体验别的团是没有机会体验的。那么玩得好还体验在什么呢？我们到坝上草原有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可以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而且在晚上篝火燃起，非遗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这一定是美好的回忆。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到秦皇岛的海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扬起风帆，环看渤海湾。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得好。整个行程中啊，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盛宴，这些吃的都给您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好是住得好。那么我们全程啊，给您升级为5星级的住宿标准，是全程每一晚都8月8号到8月13号的团期，郝帅带队和您一起来玩。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也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来在线下单，最后几个名额抓紧了。好，明天同一时间军情观察我们再见。

0: 温就开始发力了。懂养生会养生的朋友啊，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贴三伏贴。三伏贴是利用人体阳气最旺，肌肤腠理开泄，毛孔大开，经络气血鼎盛的时候，通过穴位贴敷，借助自然的阳气深入的驱散体内的积寒，达到事半功倍。话说在广播里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刚上节目，大家的订购热情就非常的高。那去年呢是99块钱6盒，今年是99块钱10盒，到手是300贴，等于多送了120贴啊，价格实在是太低。所以要特别的抱歉的告诉大家，明天可能就要下架了，今天听到就赶紧订，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目前是刚入服，各大终端都在跟我们抢货源，有的地方呢就是卖39块钱1盒的，十盒就是390-400块了，就算是人家做活动5折还得要200块，那照样是供不应求。而我们是多少？99块钱10大盒300贴，赶紧订购啊朋友，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订购，或者呢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卢叔叔说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还是家用三伏贴更省心。我呢是腰疼膝盖怕风，就贴腰眼的位置，其实呢它也叫做剩余穴，能够给我们的关节轰一轰，比贴膏药还舒服。还有林女士啊，说自己体质会比较差，然后呢心容易慌，是中医里面讲的肺气虚，也是咨询了一下你们的客服，说要贴大椎穴，就是脖子后面最鼓的那个骨头，和肺俞穴，后背肩膀的正中间，说相当于给呼吸道加了一层防护盾。还有刘奶奶说非常的简单啊，就贴关元穴，肚脐下方4指，还有经常贴的三阴交，脚踝内侧上3寸，这两个穴位啊最舒服了，给我们家小孙女都在贴。谢谢大家的反馈啊，家用三伏贴真的很方便，就认准南京同仁堂，今年的价格99块钱10盒300贴，目前各大终端都在抢，货源非常的紧张，而且他们卖是39块钱1盒，那十盒就是390了，我们才多少？10盒300贴才99，节目要面临随时下架的风险，所以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锁定订单，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我想，一方面呢，它可能啊，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小患者。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小朋友身上出现的问题呢，可能很多孩子到了夏季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发现哈。为什么呢？说这个5岁的小朋友乐乐啊，突然在夏天不爱吃饭了，每顿饭扒拉两口啊，就把碗筷给推开来，而且呢，他总是肚子鼓鼓胀胀的，吃点凉的水果呀，这个喝点常温的啊牛奶啊，就会拉肚子啊，他的手脚也容易凉凉的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朱佳慧主任 中医师啊，来跟我们共同来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就是坏死性筋膜炎。说到筋膜炎，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坏死性筋膜炎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什么原因会导致？那如果是有坏死性筋膜炎，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呢？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啊，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想要和专家直接对话，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在首页呢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名医座堂留下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你首先要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6: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机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7: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5: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朱佳慧主治中医师。朱主任您好。
8: 哎，您好主持人。
5: 朱主任，我听说这两天不一定是这两天啊，就是咱们最近接待了一位这个小患者啊，说这孩子只有5岁，在夏这个炎炎夏日啊，他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他的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肠胃啊等等，可能出了一些状况的说这个突然不爱吃饭了，然后还有就是肚子还总是胀胀的，吃点凉的东西呢还容易拉肚子，手脚还冰凉，夜里睡觉容易翻来翻去出虚汗。那我觉得他这个好像听上去都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要综合在一块儿，家长可能也很头疼，就是感觉这个夏天带孩子也挺难哈。所以朱主任想先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小朋友到咱们医院到门诊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8: 好的，主持人。像你刚刚提到的，像乐乐这样的小朋友，他这段时间表现出来不爱吃饭，然后呢手脚还冰凉，容易出虚汗，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门诊上面是不少见的。尤其是在夏天，我们主要其实分就是包含了两种层面的因素，像季节因素还有体质因素。就拿我们前面说的不爱吃饭来讲的话，像我们夏天暑气当令，它并且有很多的湿气，像我们中医认为的话，脾胃喜燥恶湿，暑湿之邪的话，它是容易困阻我们脾胃的功能的。就像我们平时把一块湿毛巾它裹在脾胃上面，导致我们脾的功能下降，胃的受纳能力减退。所以像大多数小朋友，他可能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没有饥饿感，甚至呢看到油

0: 逆的东西就犯恶心，这在中医上面呢，就叫属实困脾。然后再说一下手脚冰凉和出虚汗，其实手脚冰凉就是典型的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像出虚汗的话，就表现为我们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肺气不固的特征。这个其实就说明了孩子他的底子属于一个虚寒的体质。所以像前面提到乐乐的情况，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属实困脾， 然后叠加了气虚脾胃虚寒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外界的暑湿它阻碍了脾胃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本身阳气不足，没有办法温暖四肢和固摄汗液，然后又加上我们夏天比较贪凉，然后吃冷的，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又会进一步加重这种外热内寒的状态。
1: 所以的话，像乐乐来我们门诊的时候呢，我们除了上面出现不爱吃饭、手脚冰凉、出虚汗的表现，我们还有一些舌苔白腻啊，肚子里面是冰凉的，就你摸他肚子是冰凉的，然后大便是偏稀不成形的，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寒湿内停、脾阳不振的一个表现的。您刚刚讲到了体质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季节的问题，季节问题可能就是带来的这个环境的这种问题啊，可能我们在
0: 吹空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没有注意啊什么的。那像乐乐到了咱们门诊之后，我们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治疗，包括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像乐乐这种情况的话，在我们门诊上嘛，因为中医上讲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像乐乐他目前又有气虚又有虚寒，所以在我们门诊上的调理上的话，他是需要双管齐下的。我们通常会采用一个内外合治的综合方法。 比如说我们会通过饮食内调，像平时减少平时严格的减少冰水啊、冰水果等一些生冷食物的摄入，然后呢可以建议家长在家里面可以给乐乐这样的小朋友多吃一些山药、茯苓、小米、薏仁等健脾祛湿的药物食物。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治疗，像最近正好是三伏贴治疗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会借助三伏天 阳气最旺的时候，用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穴位，起到一个温补脾阳、驱散寒邪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善乐乐的虚寒体质。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儿推拿，中医上讲小儿推拿为引，三伏贴为攻。我们在三伏贴进行贴敷之前，进行一个小儿推拿，可以达到一个增效减敏的良好作用。推拿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先行的疏通经络， 开泄腠理，为我们后续的药物贴敷创造一个开门纳药的一个状态。像我们具体的手法，有一些补脾经啊，揉足三里啊，捏脊等等。像捏脊是我们门诊医生是重点推荐的一个手法。一般我们就是操作的时候，让小朋友俯卧位，然后从他屁股端把他的一个脊柱两旁的皮肤捏起来，然后边捏边捻动到颈椎大椎穴。 像我们家长平时在家里面可以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捏脊5到6遍，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捏脊5到6遍，都能起到一个很好调理体质的一个作用，而且可以改善睡眠的。您说的这个捏脊好像是在我自己要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那个抚触操，然后好像他我感觉那个就是其中的一步，所以可能很多家长特别是妈妈们可能这样的一个操作并不陌生，我们可能以前做过哦，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做一做是挺好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就是生冷的食物啊，冰水啊，冰牛奶啊，冷饮啊，冰棒啊，这些要少吃啊，我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吃，我孩子已经有一些症状就不要吃了。还有就是您说到我们要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小米这样的一些，这个是不是比较温一些的食物？还是什么？
1: 对对对，这些都是一些温补

0: 他的病程的话就会比别的同龄的小朋友啊时间更长一些。
1: 而且一感冒咳嗽，他的病程的话就会比别的同龄的小朋友啊时间更长一些的。哦，您讲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对照的，就是您讲了两个关键词懒和弱。哦，有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孩子，确实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跟你一起散个步啊什么的，走两步他就喊累了，他就要回家了啊。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他是不是有气虚的这个表现哈。那如果说有气虚啊这样的情况，
0: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呢？对，一般其实针对于气虚体质的小朋友，如果说是平时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通过个小儿推拿来帮助他调理，然后配合我们的食疗。小儿推拿的话，就是我前面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补脾经啊、运板门呀、揉足三里、摩腹捏脊，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保健的一些推拿手法。然后同时呢，可以配合我们门诊的一个食疗方子，比如里面都是一些山药、薏仁啊、小米组成的，这个是每天给他泡水喝，也可以就是改善他的体质。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的话，其实还是我前面提到的三伏贴嘛，三伏贴，然后它的取决于一个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春夏养阳。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将特制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上面，然后通过药物的吸收直达病所。其实就打个比方，像我们在烈日下面晒衣服，寒邪很快就被驱赶出来了。然后在三伏贴的话，我们又常用了一些穴位，比如说脾腧穴呀、肺腧穴啊、肾腧穴啊、足三里穴啊，这些就分别对应了我们中医上面讲的补肺、健脾、益肾等作用。 它可以共同起到一个益气固表，然后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的。
1: 嗯，
0: 我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咱们是湿敷用哈，咱们的这个三伏贴是只针对孩子吗？大人有没有？
1: 三伏贴的话，其实它有适合小孩使用的，也可以是也有适合成人使用的。目前我们门诊的话，它主要是适合我们虚寒体质的儿童的，一般我们会建议两岁以上的小孩来进行贴敷。好的，那我们继续说乐乐小朋友啊，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好像吃点水果啊，还有这个常温的牛奶就容易这个腹泻，他这个是因为肠胃受凉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感觉好像他也没有吃冰的什么东西哈，这个牛奶还是这个常温的，他就容易腹泻，他这个只是受凉的问题吗？
0: 对对对，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受凉的，因为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这个不单单的是就是说我外感寒凉，就不是说我从外面感受它的寒凉，而是因为它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小孩他的脾胃阳气不足。我们脾胃打个比方，我们脾胃就像一口锅，然后阳气的话就是锅底下面的火，我们火不旺的时候呢，我们食物就煮不熟，那我吃进来的东西呢，就会直接刺激到我虚弱的肠胃，
1: 然后导致他出现拉稀的情况。相对于乐乐这样的小朋友来讲，其实常温的牛奶它也属于一个寒凉的食物，所以就是他平时如果说饮用牛奶的话，是会容易诱发腹泻的。那可能就是要把它加热一下，就会好一点。对，可以加热一些。那像这个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开头的时候你也说了，主持人就是说这个他的这种体质和这个季节的因素可能造成他目前的一个状况。其实我挺好奇的，这个体质啊，他为什么像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这种体质，那种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体质，他除了这种天生的这种因素之外，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什么环境的因素、习惯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他这种体质的一些变化呢？
0: 体质的变化肯定是首先抛不开遗传的因素的，就是父母的遗传，父母的体质肯定会有部分遗传到小朋友的。然后后天的调养，我们也其实也在当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你平时吃寒冷的东西比较多了，它也会导致它脾胃阳气不足，或者说我平时比较贪凉，我袜子不穿或者是肚脐露在外面啊，也会贪凉。然后包括我平时有吹风的时候，就运动之后， 本身我刚刚在出汗的时候，我的汗腺，我的皮肤的腠理是打开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又吹风了，我也容易受凉。其实后天的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多的。如果细说下来的话，就是数不胜数的。
1: 所以感觉它是一个循环，就是因为你的这。

0: 这个可能不注意啊，不太好的习惯啊，它可能会让你的体质变得寒凉，然后呢，变成寒凉的
1: 对。
0: 体质呢，它又特别受不了那种有一些刺激性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它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真的是需
1: 对，
0: 要好好的来关注和调理调理哈，
1: 对，是的。
0: 那么像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方法，针对脾胃虚寒啊，容易腹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像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特别做的就是三伏贴啊，然后还有一些推拿，包括饮食上的一些注意的地方哈，
1: 对对。
0: 那您刚才讲了这个三伏贴是适合2岁以上的小朋友。好，那我们还想问问您啊，就除了今天我们讲乐乐小朋友之外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是孩子啊，这个小朋友，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呀，他是可以通过三伏贴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调理的。
1: 其实，三伏贴的话，它其实是我们门诊主要是针对2岁以上小孩子，然后他的体质的话是比较适用于虚寒体质的小朋友。就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平时好发于冬天，或者说在冬天加重了一些虚寒性疾病，是可以使用三伏贴。像如果说具体到适应症的话，我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肯定就是我们常见的呼吸系统问题，比如说小朋友平时容易反复的感冒、咳嗽、哮喘。或者是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也可以使用三伏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问题，平时容易消化不良、厌食、挑食，然后出现慢性腹泻，或者是说我们有虚寒性的胃痛啊，这些也可以使用三伏贴。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抵抗力比较弱，手脚冰凉，还有就是尿床，我们专业术语叫遗尿。或者是我们生长发育迟缓的小朋友啊，都是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的。
0: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好对照了。呼吸系统就在冬季的时候，呼吸系统的这种疾病容易这个多发一些哈。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还有您讲到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容易尿床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啊，它是适合三伏贴的。那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朱主任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夏天带孩子确实是挺操心的。你看带出去吧，怕太晒太热，像最近这高温哈。但你在家里吧，你这空调到底开不开，开多少度啊？然后这个吃什么，就是感觉夏天好像确实是比较操心的，而且关键这是暑假，孩子在旁边，你得有好多天都得跟你在一块儿。所以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好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在这个带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得注意一些什么？
1: 首先肯定还是饮食方面，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老生常谈。就夏天一定要减少冰冷食物的摄入，特别是冰水、冰水果这些。然后其次，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水的，最好贴合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喝温水是比较好的。其次的话，不要贪凉，不要避免，就是一定要避免空调直吹。然后呢，要注意肚脐跟脚踝的一个保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海鲜啊，牛羊肉啊，这些辛辣刺激的发物。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一些中医方面的调理啊，来去改善体质。
0: 好的，我觉得您提醒的非常的细致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像这个肚脐，我们可能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肚脐一定要保护好。但是您说脚踝啊，那其实可以穿个薄薄的袜子啊，我觉得。谢谢您，谢谢朱主任给我
1: 不
0: 们
1: 客气，
0: 做的这个提醒。那朱主任，我们再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的门诊时间目前我是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丁家庄院区，是星期一、星期三全天；莫愁路院区是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全天。
0: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再复述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您啊，谢谢。那我们今天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
0: 再
1: 见。
0: 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丁佳慧主任，中医师。丁主任在丁家庄院区的，朱主任啊，在丁家庄院区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莫愁路，也就是本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五和周六的全天。

0: 这个容易可能就是只针对其他人了，就是普通的人群了。
1: 对、
0: 就是、
1: 普通人群来讲，它明显就会高发。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对普通病人，就是不光是这坏菌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感染，都有可能会造成大面积感染、
0: 嗯、
1: 全身感染的。
0: 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
1: 哎，一定要控制好。
0: 嗯。
1: 哎，还有你像有很多截肢的，
0: 嗯，
1: 那都是糖尿病造成的血管损害造成的。所以说，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好，
0: 嗯、
1: 一定要重质又重。
0: 嗯。嗯，所以一定要去把它控制好，它还不仅仅是这个疾病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啊，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问啊，他可能他说我到网上去查了，刚才可能您在描述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就是它是发病比较快，然后可能皮肤上的一些状况，他说我到网上去查这个图片，还真的是感觉挺触目惊心，挺吓人的。他说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病治好了之后会不会复发，生活上要注意点什么？生活上注意的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
1: 讲
0: 过了，哎，就是它会复发吗？
1: 会的。
0: 哦，还会复发。

0: 给它控制住。
1: 嗯，好的，
0: 源头给它切掉。
1: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可能也就对它多了一份认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就多了一份留意啊。
0: 对，
1: 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分享。那周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9点到11点半。
1: 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哈。
0: 好，
1: 好，谢谢您周主任，感谢您。
0: 好，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嗯，那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的主任、主任中医师周吉宏周主任。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啊，周主任是这个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韩国建国大学整形博士后，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还有江苏省美容主诊医师。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条，这个医卫快讯。
0: 医卫快讯。
1: 为满足青春期及更年期女性群体的专业保健需求，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女保健科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每周六分别开设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上午的青春期保健专家门诊是面向10到19岁的青少年，围绕身体发育与心理健康展开系统诊疗，针

0: 对月经相关问题提供痛经、月经不调、闭经等病症的诊断与治疗，同时呢，开展营养与生活方式指导，对肥胖或消瘦进行科学评估与干预，为每位青少年量身定制膳食搭配与运动方案，在情绪与心理支撑方面啊，覆盖了抑郁、焦虑、压力管理，还有睡眠障碍的咨询疏导。那还有就是在下午的时候，这同样是在每周六哈，会有女性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为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打造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个就包括更年期综合征管理，对潮热、盗汗、失眠、情绪波动等状况进行系统评估与干预，绝经相关的疾病防治，比如说骨质疏松筛查和心血管风险评估，基于循证医学的激素治疗咨询，制定个性化激素替代方案，以及营养运动指导，它会覆盖体重管理像膳食调理和心理健康支撑等。医生特别建议了，就诊前大家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要做好月经周期的记录，以便医生全面掌握情况，提供更精准的诊疗方案。青春期与更年期交织的家庭困境，那本质上是两代女性内分泌波动带来的身心双重考验，我们也不必独自隐忍内耗，不妨主动的走进专科门诊，用专业健康管理来代替争吵与忍耐收获更加平和融洽的家庭氛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我觉得无论是青春期也好，更年期也好，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症状或者说状况的话，我们又需要科学的来看待，无论是身体又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重视哈。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你可以在上面来听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
3: 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治来治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

0: 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还得去一趟。通过这个身心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身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各位，来，小东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来先说一下刚才这件事儿。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遗憾，让我们觉得甚至有些气愤的是那20万吗？各位，你想一想，是那20万块钱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件事情真的让人觉得遗憾，无法弥补，让人觉得甚至有些气愤的是，从他35岁到56岁浪费的这21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21年，更何况这是从35岁到56岁最重要的这21年，就是在我们改变生活，在我们塑造人格，在我们创造美好过上理想生活的最重要的21年。他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完全蹉跎了岁月，这才是让人觉得听下来最遗憾的，最不可弥补的，甚至有些气愤的事情。而且他不是被骗，他明知道对方是有家庭的。所以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到底要什么。哪怕你再爱对方，如果你发现对方并不是一个认真对待感情的人，请你远离，请你远离，否则你

0: 你就会成为那个受害者而不自知。他处的这个女的就不认真对待感情啊，不是吗？从他这里不就是为了要钱吗？啊，那个孩子是不是他的现在都不知道？关键是那个女人她以一向以自己有家庭同时在外边啊，我们不知道除了她是不是还有其他男人。那么在明知道对方是这样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对爱人不负责任、对感情不认真的人，你要跟他耗上你人生最好的、最宝贵的21年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是什么，这里边可能包含着什么样的爱情，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可是我们要具备基本的判断力啊，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想要什么，同时我们具备判断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是否符合自己所要追求标准的这份智慧。所以他这件事情你听下来觉得哎呀充满了遗憾，然后觉得替他惋惜，甚至有些生气，根本不是因为那二十多万，而是因为这21年他的人生本应该是另外一幅模样吗？同时所有啊不认真对待感情的人，所有不认真对待感情的人一定会遭到反噬。我这种反噬不是迷信，我这种反噬是你不认真对待感情，你不可能在感情当中收获到美好。我们希望大家，你看我们最近今天这20多万，前两天那18万啊，我们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一段感情觉得走不下去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啊，成年人之间较为体面的结束一段感情，我们开启新的生活，这都没有问题啊。可是咱们最近接的几个案例都是这种情况，在有家庭的情况下，在有孩子的情况下，然后在外面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甚至涉嫌诈骗啊，这种情况是为人所不齿的。哎，我希望吧，大家都能够有一份美好的感情啊，不管这段感情是阶段性的，还是您很幸运啊，这段感情修成正果啊，但是我都是希望大家在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能够至少有感情美满的一段回忆。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在具备基本的自我啊，认真负责任面对这份情感的同时，也要具备去分辨真假美丑的智慧。这个真的是气人。好了，这是说到这吧啊。来，小段话说。微信啊，丁元跟我说啊，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个 T 恤都收到了，老公试了一下很满意，女婿快递到北京，明天能收到。他说老公试了觉得好，要再买一件啊，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啊。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我昨天没、这个叫韩志远说，东哥衣服忘买了，还有机会吗？没有机会了，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就记得我们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错过了直播完了，红豆这么大集团，你在哪都能买到他的衣服，但是你买了菜刀啊，叫大马士革切片刀，啊，价格都很便宜，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就跟红豆男装一样，等我们结束了，你就还能买到，但是不会是这么好的价格，啊，又是大品牌，去预约，来教他呢，签了一个什么文字的东西啊，协议了，
1: 签了一个这个协议，就是房子赠给他
0: 啊，就赠与协议，对吧？
1: 嗯啊，送20年的抚养费
0: 啊，好了，就是把你名下的一套小产权房赠送给养父母了，对吧？
1: 对
0: 啊，好了，这是10年前，然后呢？
1: 嗯，他后来当时就我的养母带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弟弟，也没有血缘关系
0: 啊，就是他还收养了一个领养了一个弟弟，就一个男孩，这男孩

0: 你之间有血缘关系吗？没有。
1: 没有。
0: 哦，就是另外的也是领养了一个男孩，对吧？
1: 对，另外一家的。
0: 然后呢，你这养父母就把这套房子怎么样？
1: 就给他了，给了儿子了。
0: 也签了，就因为你不存在产权嘛，你这小产权房没法过户，那就是他们怎么给儿子，也是签了赠与协议了吗？
1: 对，去协议书。
0: 哦，好了，赠与这些啊，然后那就是说这套房子变成了是赠与了你的那个小弟弟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他在那里赠与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农村的，就是法律咨询的，那个他也是算是什么，算是律师嘛。
0: 嗯。
1: 他就说叫我那个弟弟说你尽快跟你姐做个买卖合同，因为我这个房产买卖合同上面都是我的名字。
0: 啊，那你这合同买卖合同做了吗？
1: 没有，他十年了他都没有做。我想
0: 那这套房子现在在谁手？实际上在谁手里边？
1: 实际上是在他手里，他
0: 在你弟弟手里边。
1: 对，他人不在家，他在镇江。
0: 啊、
1: 嗯，
0: 那你养父母呢？
1: 养父母去世了。
0: 哦，哎呦，养父母去世了啊！好，那这都过了十年了，这套房子实际上也在你弟弟的手里。那你打电话找我想问什么？
1: 我想，他不跟我过买这个，不跟我做这个买卖合同。到现在名字都是我的。他也不好卖。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名字是不是你的？他其实也不好卖，因为你这小产权房，你这个交易是很难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呀。
1: 对呀。
0: 啊，
1: 那
0: 你想怎么办？
1: 我想能不能可以，我能不能可以跟他协商把房子要过来，还是？
0: 那你不就要反悔吗？你当时咱们这房子不是说是为了报答养父母，我不问你们为什么断绝了养父母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从六岁他抚养到你成年，对不对？而且一直到58岁你们才解除这个养父养女的这种关系。那么当时咱们之所以把这套房子留给养父母，不是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吗？
1: 对，
0: 不管你们在成年以后到58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但是毕竟是他把咱们养大的呀。
1: 对。
0: 那相当于不，现在不相当于咱们自己反悔了吗？给人家的东西有往回要吗？
1: 不是，我想他到现在不跟我做买卖合同。
0: 你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给不给你做买卖合同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报答养育之恩把这套房子给出来，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1: 他要是不做买卖合同的话，他卖也不会卖。
0: 那要是要从这个角度说的话，你心甘情愿报答养父母的恩情的话，那么现在提醒你那个小弟弟，你跟他做一个买卖合同不就完了吗？你现在不是说他做没做买卖合同，你现在一心就想把房子要回来。
1: 不是要，我不想。
0: 那不就
1: 我想
0: 那叫什么呢？
1: 我跟上次跟他谈过了，我说你如果想卖的话你还卖给我。
0: 可以啊，卖和我们现在想反悔是两回事。我理解您跟我说的是我觉得您要反悔啊，你给出去的房子你想要回来呀、啊。
1: 不要不反悔，我十年了、我从来我看老是没人住，我上次打电话给他，哦，他是回来到我家来的，我跟他说的，我说你要是如果这个房子要是卖的话，姐姐要优先考虑，因为我对这个房子有感情，这房子是我一手弄起来的，他不去卖，也不去说，
0: 对呀、啊，那人家也没有要卖呀，不是吗？
1: 没有要卖，我讲，
0: 对呀、啊，
1: 这个买卖协议他不做，就随他去，
0: 啊，那就随他去呗。
1: 随他去，他今后卖房子还要我签字呀。我们这里这个，
0: 那你到时候你如果他卖房子让你签字的话，那你当姐姐就你愿意配合就配合一下呗。
1: 哦，
0: 我都没理解你的什么，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想反悔把房子要回来，你又说不是的。你刚才自己都说这房子你能不能要回来？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刚才
1: 对呀、啊，我能不能跟他两个人协商？我就请问你，
0: 买回来和要回来这是两回事儿。
1: 哎，就是
0: 买回来和要回来是两回事儿，咱们别把它混为一谈。咱们愿意给弟弟点钱，因为这小产权房在当地我估计不值个什么钱，说实话啊。那么对啊，不值钱吗？咱们愿意给个几万块钱把这房子呢买回来和
1: 买回来对
0: 和。我不承认当时的赠与协议，因为现在名字还在我名下的，我现在就想把房子要回来，这是两件事儿啊，大姐。
1: 对对。
0: 对不对？啊，您因为您年长我叫大姐，这是正常的啊。那么这是两件事儿，所以咱们得想清楚，咱们到底是说现在想反悔了，因为养父母也走了嘛，对不对？咱们现在反悔了，想把不认了，反正这个合同买卖合同也没有，虽然不存在过户，可是买卖合同上是我的名字，我现在就想把这房子要回来。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跟小弟弟协商一下。

0: 下，反正你在镇江房子也不住，你就几万块钱卖给我得了，这是两件事儿，
1: 不是
0: 好不好？哎，咱们如果不是想要，那么找弟弟协商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小产权房什么叫小产权？就是不存在产权，没有产权，你这么理解、
1: 哦、
0: 啊？好，在没有产权的情况下，你赠与了你养父母，你养父母赠与了你弟弟有协议的，那么意味着你弟弟对这套房子他没有产权，但是他有居住权。
1: 哦哦，
0: 知不知道？你其实也没有产权，因为小产权房国家不承认它产权嘛，对不对？那么你弟弟至少有居住权，
1: 哎，
0: 知不知道？哎，那么有居住权的情况下，你就不存在说我能把房子要回来。但是呢，如果愿意说花点钱，花个几万块钱，姐弟俩友好协商，那么这房子你弟弟呢，那个赠与协议也就算了啊，撕毁当时的赠与协议，或者说你们俩再签个合同，再签个协议，你弟弟把房子给你，这是亲情之间的事儿。他要钱不要钱，还是要几万块钱，你如果也愿意，这是亲情之间的事儿，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就要反悔了，小东，我就要反悔了，我能不能反悔把这房子要回来？我告诉你，要不回来。哎，当时的赠与协议是有效的，那么至少你弟弟，你这个小弟弟是有居住权。那么我举个例子，你小弟弟年龄还这个不大，他一直他有居住权，有一天他老了啊，他离开人世了，他在离开人世之前，他把这套房子签个协议赠与他的子女，他的子女继续享受居住权没有问题。
1: 哦，
0: 知不知道？哎，所以咱们呢，如果说想通过买卖的关系，因为也不存在过户嘛，对不对？那么想通过买卖的关系跟他友好协商，当然可以了。他如果也愿意，你说给他五万块钱还是八万块钱，然后呢，他把房子，你们俩再签个协议，知不知道？一定要签协议，注意啊！你们俩再签个协议，那么这样的话，房子你就拿回来，这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如果反悔，第一，有点背弃了当时咱们。对吧，咱们的承诺嘛，因为这房子是相当于养父母把咱们养育成人嘛，给的一个报答。首先咱们背弃了当时自己的这个承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真的就咱们打官司，虽然是小产权房，但是法院不会管什么呢？你记住啊，法院不会管说哎呀你这套房子能不能赠与啊，能不能买卖，法院不会给你这个判断。但是法院会告诉你，凭现有的证据，你的这个弟弟享有居住权，你是没法把房子强行的拿回来的。所以以上两点我说完了，你自己就应该知道有个判断怎么办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啊，就这么说啊。
1: 嗯，好的，谢谢啊。
0: 不谢，还是祝您生活愉快。您今年68岁嘛，其实怎么说呢，咱们
1: 68了。
0: 哎，咱们小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不幸吧，但是希望您晚年幸福。好不好？
1: 对
0: 啊，
1: 好的，
0: 老天爷是公平的，
1: 谢谢，
0: 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受了点苦，那么积攒的所有的苦，希望能换来晚年的幸福啊。
1: 好，谢谢你。
0: 哎，不谢不谢，我是觉得呀，就是这房子呢，一套房子再不值钱，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资产啊。那么当时因为跟养父母10年前有这个纠纷，我倒是觉得人都已经不在了，不管当时有多不愉快，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咱们在6岁的时候，在真的是孤立无援的时候，还是有一对夫妻给咱们吃给咱们穿，这个情谊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心里还得惦记着。不管后来有多不愉快啊，不管后来有多不愉快，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复杂的，
1: 从小也不愉快，没有幸福的童年。
0: 可是是谁至少保证咱们有吃有穿的长大成人了，咱们没有夭折在6岁7岁。
1: 是我奶奶，现在奶奶带的、
0: 嗯、啊，这些我不深究了吧啊，我听下来您的故事，我的意见供您参考。
1: 好的，
0: 好不好啊？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1: 谢谢，
0: 咱们即使打了官司了，这房子你可能也没办法要回来，这是我的看法啊。
1: 不打官司，哎，不烦这个事，不打官司、
0: 哎。那如果说咱们前半生过得不那么开心，现在您一定有自己的家庭了，有没有第三代？你告诉我。
1: 有孙子多。
0: 哎呀，你看多好，
1: 南京上大学了。
0: 哎呀，多优秀啊！是不是？那么咱们自己的都当奶奶了，咱们虽然童年不那么好，但是咱们都过去了，对不对？咱们自己组建的家庭，有子女，同时第三代都这么优秀了，我们好好的享受自己的晚年，不差。咱们的晚年的幸福生活不会因为有没有这套小产权房而决定咱们幸福的质量吗？是不是？
1: 对，我现在过得过去，
0: 哎，
1: 因为两个孩子都蛮优秀的。
0: 哎，对嘛，对嘛，这是最重要的、嗯、啊。
1: 对对，
0: 哎，
1: 谢谢，
0: 好了，就这么说，再见，
1: 谢谢
0: 啊，不谢
1: 不
0: 谢，不
1: 纠结了，
0: 哎，不
1: 纠
0: 结，
1: 不
0: 纠
1: 结
0: 啊。
1: 好好，谢谢你。
0: 哎，好，再见，
1: 小当老师，
0: 不谢。
1: 啊，

0: 不谢，好，再见啊。嗯，好，再见。来几条广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1: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行了啊，今天就这样。周末，我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好不好啊？然后去预约啊，今天晚上8点钟，康巴赫给大家的见面礼，那个便宜的大米24块9/斤，比拼多多都便宜，拼多多还有28呢，京东要35块9啊。去微信后台扫码，今天晚上8点啊，助手会拉你进群，8点钟就发布了。你要是觉得小东这个还不够便宜，你就别买。好不好？人家给的见面礼，买不买是咱们的自由，不要买了之后又在群里发这个牢骚，发那个牢骚。凡是这样的，我就拉黑了啊！去微信后台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预约下周五的直播。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

0: 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
2: 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

0: 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

0: 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7: 烟火！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踏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1: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10: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1: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10: 嗯。
11: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3重好礼等您来领。
10: 三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11: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3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

0: 睡眠节律，
1: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0: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86-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0: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1对1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

0: 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3个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1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

0: 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
2: 这可不是什么底层逆袭的爽文剧本，那爽文主角翻身就不干苦力了，但是他没有，拿了奖还在送外卖。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炒作，或者想借机翻身当作家，你看他的诗就发现他都是从泥土和车轮里边磕出来的，他的那些诗没有悬浮的意象，他写的就是风穿过电动车头盔的声音，订单提示音响起的那种人间的烟火。好比咱们平时啊，工作累生活卷，就吐槽又埋怨，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写成了诗，所以别总觉得等我成功就不干了。你看王继兵，他的生活告诉我们，低处飞行不可耻，哪怕拿了大奖还奔波在城市街巷，还在继续自己的原来的生活去送外卖。生活从来不是百米冲刺，那是一场马拉松，甚至它就是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那种踏实感，那种清醒的样子，比任何什么头衔都更养人。再有，各位你看这些年工地写诗的农民工啊，直播读诗的货车司机呀、包括流水线写小说的工人等等，这些人没有专业的文学履历，但是他们有最真诚的文字，他们的样子都在被大家记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只要两只脚踩在泥土里，你就有发言权，那你在键盘上面敲出来的每一个字就有生命力，因为只要有真诚，那就会有力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总是会着急向上，现在有个词儿叫向上社交是吧，就急着向上社交，很多时候就忘了怎么向下扎根。这个王继兵他获奖的诗集就叫低处飞行，你看俯身低处，它不代表目光短浅，扎根烟火也不代表精神贫瘠。所以各位朋友，假如今天你也在为了生活奔波，你也觉得日子枯燥乏味，哎，看看王继兵，他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你心里边还装着对生活的那点热爱，只要你双脚还踩在最平实的土地上，哪怕你一直在低处飞行，照样你可以写出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人生篇章。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

0: 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闻一多曾说，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孔子曾经三访老子，虚心问道。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孔子推崇仁义礼智信，注重世俗规矩，老子讲究道法自然，强调无为。当两种伟大的思想相遇，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度解析两位哲人的四段对话，懂了之后，相信你也能获得指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处世之道。孔子生活的年代啊，礼乐制度基本崩塌，他对此非常痛心，但也无法改变现状。后来听说国都城内的史官老子博学，孔子呢便起身前往洛阳向老子问礼。一见到老子，孔子便开始诉说他对当今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不满。老子只是耐心的聆听，笑而不语。到了黄河边时，他指着滚滚东流的河水对孔子说了一番话。老子呢就问，你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孔子反问，水有什么样的德行啊？接着老子就提出了著名的上善若水观点。老子说，最上乘的善行应该像水一样，水看起来很柔弱，但它的韧性极强，不仅入天也能渗地，还能穿透坚实，这就叫做强大。水看起来没有固定的走向，是则依托地势而流走，遇障碍它能迂回，有决口它就奔流，这叫做变通。如果没有水，万物将无法存活，但它却不争不抢，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不显露自己的锋芒，这叫做谦卑。正因为这些特质，水才能在自然界不断循环，成为永远的大地之源。老子的这段话是在提醒年轻的孔子要像水一样收敛自己的张扬与浮躁。孔子听后顿悟，连连称赞。论语里讲啊，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应当局限于一种特定的视角，而应当具备广泛的能力和胸襟。很多人在初入社会时难免年轻气盛，看到某些不良的风气就想整顿一番，但如果你能力不足却又冲动莽撞，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陷入拧巴内耗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学习水的品德，耐住性子，默默沉淀，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你的视野开阔了，实力强大了，自然能用切实的行动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孔子与老子论理几天后收获良多，离开时他向老子郑重辞行，此时老子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诫。老子说，在当今社会上，聪明善变的人最容易丢了性命，因为他总是指出别人的过错，所以为人还是要谦卑一点。作为晚辈，就不要把自己姿态放得太高，作为下属，就不要在上级面前显摆自己的高明。老子这几句话说透了为人处事之道，审时度势，明哲保身，在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缺的。司马懿少有谋略，学识过人，蛰伏七年才被曹操征召为谋士，但即便入了相府，他也并不急于表现自己。他从不主动出谋献策，抢在人前出风头，而是躲在暗处观望局势。在得知自己被曹操提防后，他表现得更加乖顺，整天老老实实地做自己本分内的事情，从不妄评妄议，这才取得了曹操的信任。后来曹丕即位后，司马懿依旧谨言慎行，正是这份先稳后等的藏巧之能，让司马懿的仕途越来越顺，从一介儒生一步步走到位极人臣。而身为同僚的杨修则没有那么好运，他虽然也有些真本事，却恃才傲物，不懂得收敛自己。在曹操和刘备争夺关中的关键一战中，他大胆揣测主公会撤退，就提前收拾好了行李，这一举动引起了整个军队的骚动， 曹操大怒，得

知此事后便杀了杨修。司马懿和杨修同为谋士，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结局。究其原因，就在于两人心性不同。鬼谷子有言，圣人之道在隐与匿。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出众，一旦在人前卖弄了，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张扬狂妄只会暴露自己的底牌，招来祸端。真正强大的人其实都如成熟的稻穗，弯得下腰，低得下头，为人处事要时时警惕，谦虚低调，不张扬不炫耀，人生才能平稳顺遂。两人的第三次对话发生在老子辞官回到故乡后。这次会见，孔子已经步入中年，但他的仁政理想还没有实现，不禁对人生产生了迷茫。于是

0: 获得启迪和指引。只有像他们那样时时反省，常常沉思，在困境中寻找机会，在挫折中增进智慧，我们才能不断地破局成长，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一个夏天，
2: 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0: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说，倦怠是现代社会的一场瘟疫。当我们被沉重的房贷、扭曲的职场内卷、过度损耗的中年危机压得透不过气时，或许该读一读2000多年前的庄子，他不教你怎么成功，只教你如何逍遥。一醒逍遥，世人总以为自由就是拥有更多、更大的房子、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可是庄子却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恰恰源于不依赖任何外物。列子虽能御风而行，终究还是有所待。风若不至，便寸步难行。唯有顺应天地自然之力，让心灵在无穷的时空中畅游，才是无所待的逍遥。你有了大房子，就开始操心还贷；买了豪车，就操心保养；挣得了名利，就开始患得患失。依附外物越深，牵挂就越多，要求越高，焦虑就越重。绑缚人们身心的绳索，从来不在外界，却在于你给自己下的套。北冥的巨鱼，正因为不执着于风，才能自在遨游。干涸车辙里的小鱼，因为不为情绪所困，得以重归江湖，放下那些非我不可、非有不可的执念。当你不再通过拥有多少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才能活成逍遥自在的人间过客。二醒，庄子认为万物本是其一的，没有绝对的高低贵贱。你眼中的美丑、胖瘦、成败得失，无非是立场不同带来的区别心。你觉得自己太胖，也许只是拿自己和模特比；你觉得别人成功，也许只是看到了他光鲜的外表。一旦心中有了标准，就有了分别；有了分别，便有了痛苦。山有山的巍峨，草有草的坚韧。放下心中的那把尺子，不和自己较劲儿，不和别人攀比，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其物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也接纳别人与自己不同。三省无用。惠子对庄子说，有一棵大树，树干歪七扭八，还有很多疙瘩，大而无用，生长在路边，木匠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庄子不以为然地说，野猫和黄鼠狼看似灵活有用，却常常死于猎人的机关之中，而那些所谓无用的大树，却因为不才得以保全性命，活到百年千年。世人只看到有用的价值，往往忽略了无用的妙处。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我们更应该慢下来，允许自己虚度时光。读一本没用的闲书，发一下午没有目的的呆，听一场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语，去做一些纯粹取悦自己的事情。当你眼里不再只有目的，才能看到沿途的风景。四省心斋。颜回问孔子什么是心斋，孔子回答，你首先要专心一致，不要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体会，到最后甚至连心都不要用，只用气去感应。这就好比一间屋子，为什么能装下那么多的阳光和空气？因为它空。心也是一样，只要当它腾空了，才能容得下世间万物。我们之所以内耗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的心被过去的不甘、未来的焦虑填得太满了，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万一以后

怎么怎么，那会怎么办呢？这些念头就会像杂草一样占据着你的内心，让你食不知味，夜不能寐。菜根谭里说，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去而谭不留影。在纷纷扰扰的当下，试着为心灵做一次断舍离，把紧绷的神经松下来，把心放空，再去看那些曾让你紧张的事，你会释然很多。无醒坐忘，坐忘听上去很玄妙，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自己从身体和思想的执念里抽离出来。我们每天活在焦虑中，是因为内心有两个声音在打架，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哎，你不够好。我们不断地跟自己的念头打架，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庄子就提议离形去之，并不是让你变成呆子，而是帮你松开死死攥紧的心。那个长久以来占据头脑不停自我批判的小我，一旦卸下，你就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宽阔与通畅。所谓坐忘，不是失意，是忘掉是非，忘掉得失，忘掉那个假装无所不能的自己。灵魂一旦自由了，世界就安静了。六醒安命，庄子田子方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孙叔敖一生三起三落，曾三次官至楚国令尹，也就是宰相，也三次沦为平民，但他始终面无忧色。监吾不解，便问他，你想高官厚禄时不显荣华，贬为平民时也不担忧害怕，你是怎么想的呢？孙叔敖答道，我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官至来了我不拒绝，走了我也不阻止，得失并非我能左右的，故而心无忧虑。每次读到这段话，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往往来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付出了却没有回报，不甘心付出了真心却被辜负，不甘心命运对自己不公。但不是所有的事努力了就会有结果，也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有圆满的结局。安之若命并不是教我们消极认命，而是告诉我们要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得不到的名与利，放下它就是和解，难以实现的目标换条路就是解脱，顺其自然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七醒由心，住再好的房子，如果心被困住，那就是牢笼。反之，哪怕身处逼仄的陋室，只要心怀旷野，目光所及皆是风景。由心就是修炼一种不被环境捆绑的内核。很多时候我们过得不快乐，是因为把房子看得比家重，把工资条看得比日子本身重。其实只要心灵是舒展的，哪怕住得简陋些，心也能飞到天大地大的地方去。心若自由，处处皆是远方，心若安宁，哪里都是归处。八醒达生，庄子说，真正通达生命的人不会去做那些对生命本来就没有益处的事，通达命运的人不会去强求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很多人为了养生给自己定了无数个规矩，比如说几点睡觉，几点补钙，几点必须放下手机，一旦打破规矩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其实养生养到最后啊，养的是心态。生老病死本是自然法则，我们无法阻止容颜衰老，也无法逆转时间的流逝。与其与岁月殊死搏斗，打针吃药花钱买焦虑，不如与时间和解，与衰老握手言和，优雅的老去，坦然的接受每一个年龄段，这才是庄子给的顶级养生之道。酒醒外物，鱼篓是用来捕鱼的，捕到了鱼便忘了鱼篓。兔网是用来抓兔子的，抓到了兔子便忘了兔网。庄子的这个比喻直指很多人痛苦的来源。在现实生活中，多少人在拼命全力攒钱买房子之后，忘记了当初想要的不过是一方温馨的港湾。多少人在追求事业成功之后，却遗忘了健康和家庭的珍贵。我们总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自己活成了工具的奴隶。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问问自己，你和这些拥有的物

不知到底是谁在驾驭谁呢？生命是一场体验，而不是一场占有。你是主人，万物皆是客。实醒无己，这是整本庄子里的顶级智慧，也是最终极的人间清醒。我们常常把自己想得太重要，认为世界必须围着我转，老板必须赞赏我，朋友必须照顾我，伴侣必须理解我。你越把我字看得大，世界就显得越狭窄。无己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当你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你反而能专注于创造价值。当你不再纠结自己的得失，反而能拥有更高层面的宁静。把自己放小一点，天地就大了；把期望放低一点，惊喜就多了。说完庄子的这十条人间清醒，回看当下，你会发现，所谓的内耗不过是在意的过多、依赖的过多、强求的过多。生活本就充满无奈，我们无法事事如意，但我们可以在心里种下一片逍遥的旷野。愿你往后余生，不至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前不久，山东菏泽的多名老人都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平时他们只用老年机，而且还不会上网，可是这名下却多出了抖音、微信等一大堆的社交账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要从王先生的遭遇说起。就在前段时间里，山东菏泽定陶区的王先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个陌生的抖音账号让他感觉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个账号的注册人竟然是他80多岁的爷爷。王先生，
2: 我的抖音开通了通讯录权限，比如说熟人注册了新账号会被系统推荐给我，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抖音号是我家爷爷的手机号注册的，然后我就感觉很意外，因为他只有老年机，而且他根本不会用智能手机。
1: 满心疑惑的王先生立刻找到自己的爷爷，可是老人家对此却一无所知。意识到不对劲以后，王先生赶紧检查了爷爷的手机，结果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2: 我一看他手机里头的短信，发现里面有好多条验证码，都是这个抖音、微信还有小红书，都是这些平台注册的新账号的验证码。这个时候我就慌了，我想着他的手机号是不是让别人冒用了。
1: 王先生担心这些账号会被用于违法活动，于是他就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区分局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3: 我们一开始怀疑是他的手机卡被盗用，但是走访后发现王老先生几乎足不出户，这段时间他也没接触过陌生人，然后我们就排除了手机卡被盗用的可能性。但这个时候他的邻居却给我们又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1: 不仅如此，王先生的邻居也向警方反映，说家民警对王先生家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展开了摸排，很快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外地牌照的轿车。
3: 这辆车在王先生家周边出没的时间很规律，他专挑午后老人在家的时间段，而且停留的时候车窗紧闭，行为鬼鬼祟祟。通过这个车辆的信息溯源，我们查到车主是陕西安康的一家租车公司。
1: 办案民警很快联系上了这家租车公司，根据老板的交代，这辆车前段时间租给了当地的一个男子张某。民警很快将

0: 张某抓获。面对审讯，张某对自己利用北极站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办案民警：
1: 犯罪嫌疑人张某整天想着一夜暴富，前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利用伪基站能赚大钱，然后他就动了这个歪心思。
2: 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是一种非法改装的嗅探设备，它能精准捕捉到周边 2G 信号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号码，许多老年人使用的老年机正好都是 2G 网络，而且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没有微信、抖音这些社交平台账号，所以这些老年人就成为了张某的作案目标。
0: 随着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落网，警方揭开了一种针对 2G 信号的新型犯罪手法。那么这个所谓的信号诱探设备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根据嫌疑人张某的交代，他在陕西租了一辆车，拉上几个朋友，带着网上所买来的设备，驾驶车辆流窜到全国各地。他们专挑小区、村庄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开启设备窃取信息。
1: 张某等人先是通过伪基站获取这些老年人的手机号码，然后将这些手机号码批量贩卖给下游的号商，号商随机组织人员利用这些手机号批量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账号。
0: 警方介绍，号商在注册新账号的过程中，平台会自动向机主的手机号发送验证码的信息，而伪基站设备能够同步拦截这些手机号的短信。
2: 张某等人第一时间把这些拦截到的验证码信息传给号商，让他们顺利完成账号的注册。而那些老年人虽然也收到了短信，但大多数都当成了垃圾信息，并没有在意。
0: 嫌疑人张某等人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属于地推采集人员，那么他们手中的伪基站的设备又是从哪里所购买的呢？
3: 经审讯，我们得知张某等人是通过境外非法聊天软件联系的这个设备卖家，然后卖家再利用快递邮寄的方式把设备邮寄给他们。
0: 根据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伪基站设备的制造者熊某。在江西南昌警方的配合下，近日将熊某等人成功抓获。
2: 我们查明，以熊某为首的团伙，他们通过网络购买了主板、射频模块等零件，然后自行组装调试成伪基站设备，再通过线上平台隐蔽销售。
4: 这个设备就是能够搜索到附近人的这个短信内容，获取到一些什么验证码。但是
5: 验证码注册账号用的是吧？
4: 对
5: 啊，能获取几 G 的信号，能获取几 G 的这个手机信号。
4: 获取。
3: 我们通过分析熊某的交易记录，又发现了十多名购买该设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我们奔赴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一举又打掉了八个地推团伙。
0: 斩断设备制造和信息采集的链条以后，警方又将目标对准了黑色产业链的下游号商。
6: 经过调查，我们很快抓获了号商吴某、郝某等人，他们在线上批量购买手机号和实时验证码，然后雇用专人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等平台的虚拟账号，这些账号经过包装之后，最终被贩卖给境外的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团伙，成为跨境犯罪的作案工具。
0: 至此，一条集设备制作、销售、信息采集、账号贩卖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被警方成功打掉，二十多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经查，该案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十万多条，涉案非法获利200多万元。
6: 这起案件中，三级犯罪人员分工明确，流程闭环，从设备研发到账号贩卖形成标准化作业，组织严密性极强。在此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冒用，要第一时间报警，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0: 在这儿要多说几句，在案件中，老人的手机信号被拦截了，但不是什么都收不到了，他们也都收到了陌生的验证码。

0: 只不过有的老人以为只要不把验证码告诉别人就没事了，而实际上收到陌生的验证码，手机号那极有可能是被冒用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要马上核实，发现异常立刻报警。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单身女主播正在寻找伴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际上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在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通过直播，他了解到对方为单身，于是他就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王先生，
2: 他说是单，
0: 来证明自己的心意。
2: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人家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0: 不久以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声称自己要和其他女主播进行 PK， 希望他能够刷礼物撑个场面。基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在直播间里疯狂地充值打赏，
2: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地刷，拼命地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地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0: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他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赢得女友的欢喜，
2: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0: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向警方报案。浙江省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3: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0: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单身离异的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所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来的，而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犯罪嫌疑人钟某，
4: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0: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来骗取受害人打赏。犯罪嫌疑人张某，

0: 在参加剧团的女老板。
1: 单身女老板的时候对吧？
0: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大剧场上班。
1: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0: 离婚的。
1: 在家做什么的？
0: 在家带小孩。
2: 警察，这个诈骗团伙以卢某、李某、袁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他们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在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的培训费以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进而以恋爱的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办案民警，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呢，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到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2: 为了彻底捣毁这个诈骗团伙，浙江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先后组织2次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多名，查获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多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都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的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成功女性的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4: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2: 在这儿，警方提醒：
4: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6: 人生的悲欢离合，
5: 生活的酸甜苦辣，
6: 酸甜苦辣。
5: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6: 我的故事，
5: 他的故事，
6: 还有
5: 你的故事，
6: 你的故事。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如今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然而手机一旦落入诈骗分子的手里，它就会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团伙，这是另外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8: 2023年

0: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有什么理由不打击他们？
0: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民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2: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回去呢还有50个多小时大巴车。
0: 仅仅用了1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余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民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2: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是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知。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民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3: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4: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国港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0: 纳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0: 李震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3: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0: 尽全力去赴这场明知结局的旅程。新春，
1: 至少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在所有工作人员的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是希望他越来越久嘛，生命力越来越顽强。
0: 新春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经常和女儿分享福利院里孩子们康复的点滴进步。新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在自己和同事的掌心温度里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
1: 一是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的老师，更是要充当一个妈妈，一个亲属角色。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啊，自己就会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比家里的孩子更满足一点。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进步，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0: 啊。
1: 那么美国对

0: 的狮子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三月份四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0: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
1: 嗯，
0: 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1: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0: 我觉得美以伊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美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1: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并没有提及说这个导弹是从哪打过来的。哎，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卡塔尔被炸了，但是却又不说导弹从哪来的，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卡塔尔不同的部门啊，因为我们说卡塔尔的内政部的说法是指了伊朗。
1: 啊，
0: 然后而且这个卡塔尔内政部的说法呢，是有至少一名儿童被坠落的受骗击伤。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对于海湾国家的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在外交途径上面会给这个美以伊双方去留脸的。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来讲，那么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被迫被卷入，而且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一方面遭到攻击，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如果

0: 开打的话，那美国人可能马上就突然就撤身了，就开始让伊朗跟阿拉伯国家开打。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更多的也只能是基于外交层面的一些回应，而不能说真正的说参战，因为参战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更为复杂一些。
1: 嗯，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坎塔尔之外啊，伊朗对像巴林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包括科威特等国的啊这个美军的设施或美军的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这些方向的打击怎么解读呢？
0: 首先当然还是对跟美军目标有关的啊，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巴林的支援港，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说美军在中东，在整个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基地。然后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媒体，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的美国的这个战机，包括直升机，那么进行了攻击。另外，可能这两天还有一些消息认为，在伊拉克境内的啊，有一些被怀疑支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试图跟伊朗发生冲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啊，那么很有可能也遭到了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行动现在还是说像之前那样，虽然一直强调跟军事相关，但是难免也会波及一些这个军民两用目标，所以我觉得
1: 打得没那么准，对吧？
0: 甚至有些情况之下，就是就像美国对伊朗的一些目标的空袭一样，就是你很难说他到底是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就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现代战争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轮的互相的袭击当中啊，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些表态其实并没有把谈判啊或者说外交斡旋的渠道给完全堵死，就是两边谁也没站出来说，哎，咱们现在就是打，然后呢谈判呢就完全中断了，以后咱们谁也别联系了。这个微妙的状态您怎么解读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就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还能打出什么一个结果来，就是能不能打出之前这个阶段没有打出的更大的结果。这个我想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可能打不出来，那么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对方也更打不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会认为自己更能够拖得下去，那么在冲突之中可能处于一个更坚韧的一方。那么这个时候，那既然在谈判过程之中那么认为双方的这个目标要价差得太远，又没有什么互信的情况之下，那么似乎打就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没有说，哎，那咱们怎么谈，对吧？就是处于一个小打，同时谈判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我记得之前啊，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媒体总结的，说之前有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叫什么不战、不谈、不和，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小打小战啊，然后也不谈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一种在谈和打之间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边谈边打的一个状态，班老师您怎么看他接下来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
1: 啊，
0: 因为没有和平向。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儿。

0: 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了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嗯，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好吧，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您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 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您江南精选。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各位，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精品定制路线，目的地秦皇岛，我们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的海边。那么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郝帅亲自带队陪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怎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底部菜单栏中间菜单点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联系客服咨询报名，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5好产品。第一好就是玩得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烤全羊，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那么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 La Most 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汤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 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

0: 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 三加维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2: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S-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 欧洲以外

0: 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它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它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它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哎，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哎，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大量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三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两枚导弹反一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一枚来一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丸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他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他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英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英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2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英

0: 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底价，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鹰狮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3款3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鹰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的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呀，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白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
0: 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袭扰，那么做一些防御的任务。那这个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力量对比。那么再加上现在战场上大量的这种防空反导的平台，那么也会影响这些有人驾驶的高成本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使用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块并不是说乌克兰的战机没做事情，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从宣传、从各个方面的角度，那么可能并不是被大众所关注，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例的。
1: 就是说这些战机啊，也一直在出力，也一直有它的用处。只不过军迷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比较简单明朗、简单明了的，什么在哪儿一场空战啊，怎么样？那个场景其实。

0: 对，它的战线太漫长，然后来自就是尤其是在乌东的这个堡垒带，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不断的就是向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渗透加蚕食的战术。那这个战术的过程之中呢，大量的消耗双方的这种兵员，但是这种战术又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双方的作战现在很依赖于基层的有经验的骨干，那这些骨干就补充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可能在这两年大家认为它的比如说无人机能力上升，那么认为这个就是它在甚至
1: 对
0: 是
1: 俄
0: 在
1: 罗
0: 它
1: 斯
0: 的
1: 的
0: 导
1: 纵
0: 弹的方，
1: 深，
0: 哎，都在提高，但是这个跟前线维持作战这两个是要区分来看。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想要单凭这个就是所谓的战场折断，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折断，就想限制俄罗斯的进攻似乎很难。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么乌克兰方面想要在地面行动中取得优势，它甚至都不能只是靠防御，它要靠进攻。那靠进攻就需要更多的兵力。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看到说是进行这种大量的新部队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跟报道，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它现在就是尽量的维持消耗，那么尽量的去减缓俄罗斯向它的这个堡垒带核心，甚至是逐渐夺取一些要点的这个整个的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我。
1: 好，感谢。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20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台企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周围扎下根来。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4: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阳出去，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阳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那个政府那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啊，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们想尽办法帮我们做。 那么很初期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哦，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哦，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六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还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事都做好，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然后另外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哦，他这边投入很大了，他强调你要去做研发，哦，我们这几年都拿到这个高认啦，这个整个政府对这个研发支持是非常非常力度大，我们可以减大概10%的税，啊，应所税，然后对人才的培养，还有各所谓的产业交流，这个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促进，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跟我们常州高校有个都做的比较深入的一个交流，我们提供我们实习机会给他，他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企业永续去发展嘛。那应山环境，我这六年比较是真的有求必应呐，啊。这几年呢，啊，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哈，啊，就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3: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6%，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
4: 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啊，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啊，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啊，我们集团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大陆这边资源，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

0: 竞争力，所以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30多年前带20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啊，有些是在湖南呐，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在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呐，厦门我们一些大厂在那边呐，供应商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哦，他们目前这个超过96%，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就不会只限于在常州，但是常州为核心呐，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那么这近5年呐，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只要是在整个中东啊、拉丁美洲啦，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说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的驱动。我想长洲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
1: 同样是最早一批扎根江苏的台企代表，沪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则完全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过去1年来，沪氏电子多次加码投资昆山，总投资额达到了224亿元。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自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建设成效显著。沪氏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带着记者们边走边看，从老厂到如今的沪氏电子产业园，如数家珍。
2: 1992年呢，就到昆山来了，当时呢，应该说是第一家台资的上市的电子公司过来的。在2010年呢，在 A 股挂牌上市。那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拿的这么一块地，小小的哈，总共是大概325亩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沪氏电子产业园，主要都是做高端线路板的，主要是跟 AI 的一些服务器那个交换机这边做这个板子的跟这个配套的。总共呢是大概有720亩的地，那720亩的地呢，目前来讲，基础设施呢都已经落实了。这里边呢有2座呢11万的变电站，最高的供电呢可以到12万千伏安，所以说用电绝对不会有问题，不会像在台湾有什么缺电的这个现象，那水的话也是一样。那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地方政府的服务呢也非常好。昆山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工业用地呢很稀缺，它能够在这个旁边呢，我们这个旁边相邻的地方呢给我们，那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啊，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营商环境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我们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啊，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大概1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个亿嘛，200个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个亿主要是投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0: 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那个这个资源呢、啊，生产这个资源呢、啊，对我们这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肥沃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啊，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优质的台商吧，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吧，必须要合法经营嘛。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了。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运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博板，这个博板车间的话，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最有设备有开屏。
4: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5: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
4: 30年前新迈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质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迈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迈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5: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

0: 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好，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十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1: 说到从制造到制造的直观变化，位于江苏淮安经开区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代表。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一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2: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哦，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哦，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哦，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哦，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旗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旗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以

0: 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听了这么多台商的创业故事和亲身体验，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江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产业升级，更是两岸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新时代苏台合作的心是赛道之心，从传统加工制造迈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是谋市之心，从单向投资落地升级为两岸企业链上协同、科研共建、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是格局之心，从区域经贸合作进阶为融入国家产业体系、共建高质量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扩充前沿赛道，到常州、无锡等地抬起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精密制造、生物医药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深度融合，苏台合作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叠加、产业落地，而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的深度耦合，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创新活力和优化的营商环境，无数在苏台企主动拥抱转型浪潮，扎根江苏1650产业体系深耕发展，从产业参与者成长为创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无证囤积了900多条香烟啊，是真烟啊，没卖出去呢，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却被判了刑，这到底冤不冤呢？女子啊，因为前夫私生活混乱啊，想给19个月大的孩子呢改姓。哎，这事儿是想改就能改的吗？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为了扭转超市的经营困境啊，常州某店主王某呢，在没有取得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啊，谋划呢销售卷烟。没成想啊，这囤积的900多条卷烟还没来得及出手，哎，分文未赚就被抓了，而后面的事儿让他是始料未及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江苏常州的王某开小超市，生意越来越差，多次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也均未获得批准。为扭转经营困境，他打算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卷烟，以增加收入。2025年11月，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王某囤积大量卷烟待售，涉案卷烟涵盖73个品牌，共计900余条，核定货值23万余元。经鉴定，这些被查获的卷烟均为真品。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钟律师，这个王某呢，因为是无证囤积900多条烟啊，被抓了。然后呢，随后这个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公诉了王某。王某觉得很冤，说放在仓库里分文未赚啊，怎么就犯罪了呢？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王某到底冤不冤？哎，是不是涉嫌了一个刑事问题？
2: 这里面呢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问题，因为本身的非法经营罪呢，它是一个行为犯，就是呢只要你实施了这个收购、运输、存储或者销售的这个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这个构成犯罪。那本案的王某呢，他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收购和囤积的行为，是准备去销售，但是还没有销售完成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构罪的，还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1: 因为烟草属于我们国家的专营的专卖物品，是吧？这是有明确规定，要取得相关的许可才可以经营，对不对？他呢是先囤，那证没有办下来先囤，在这个阶段就涉罪，是既遂还是未遂？我们先问一问。
2: 属于既遂，非法经营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是你有相关的行为就是既遂。
1: 但是他讲的是非法经营罪，他是经营，还没有开始经营呢，只是买来囤在那儿呢，等着以后经营呢，这个也是同样适用这样的既遂哈。
2: 对对，也是构成了。如果是走私的话，那就按照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定罪。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是走私的这个货物，这个金额逃税的这个金额较大的话，这个入罪的这个起刑点呢，一般是逃税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数额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逃税的这个节点呢，那正常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有250万元以上的这个逃税的，那就会处10年以上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很重啊。那如果是假烟呢？这个案件是真烟啊。如果是假烟这是什么一个刑事问题？
2: 那就是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了。
1: 那怎么量刑呢？
2: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正常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量刑的一个区间呢，那么是在这个
1: 好像也是3年以下是吧？
2: 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三到七年作为一个量刑的这么一个。

0: 9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
2: 诈骗信用卡诈骗3000块钱以上就可以量刑了。这个具体金额我们对具体金额要看他这个透支的。
3: 妻子怒要给19个月宝宝改姓，女子小王18岁便和家境普通的小李相恋。毕业后毫不犹豫拿出自己全部6万积蓄和小李合伙开了手机维修店，助力男方创业扎根。不仅如此，两人的婚礼开销也全部由小王娘家补贴30万元承担，就连孩子满月周岁的所有仪式费用都是姥姥家一手操办，全额出资。反观男方婆家，从婚前筹备到婚后育儿，全程零出钱零出力。孩子出生后，小李出现多项不当行为，结婚后私生活混乱，存在暧昧交往情况，甚至有陪同其他女子打胎的行为。
0: 好，来钟律师啊，离婚以后一方想给孩子改姓，擅自啊这改不了吧，是不是要双方同意协商好以后才可以，一方不同意好像是改不了的。
4: 对，一方不同意是改不了的，因为公安部就这个事情是特地有过一个批复的，那么批复里面呢是很明确的，是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那派出所是不予办理的。
0: 但我看民法典好像有两个除外的情形，特别的规定，比如说人失踪啊死亡的啊怎么样哈、啊、就这个或者说被剥夺这个监护权的，是不是可以单方面就办？
4: 对，这种特别的情形下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特别情形下是无法做到的。
0: 对，这个案件没有这样的除外情形，所以一方想去改姓改不了。如果擅自改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首先你办不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不给你办能办得了吗？对方不到场办不了吧？
4: 办不了。如果说是隐瞒了相关的一些材料或者伪造相关的材料来进行更名呢，如果说另一方父亲一方知道了之后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恢复，那么公安机关呢是应当予以恢复的。
0: 哦，可以恢复，这个提出恢复就可以向公安机关。然后如果伪造材料，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啊证件啊刑事问题，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行政处罚，会不会有造假这个环节？
4: 这里面是有可能的，这个要结合他的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伪造了相应的公章，那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处罚。
0: 嗯，什么样的处罚？
4: 正常呢一般呢是15日以下的一个行政拘留，
0: 还有相应的罚款对吧，都会有
4: 相应的罚款。
0: 对，就基本上如果说擅自以什么样的方式偷偷就改了姓，就这个的处罚大概也就这样，没有再因为这个偷偷改姓擅自改姓的其他处罚，这个不会有是吧？不会哈，
4: 不会有。
0: 但有人说好，那行，你不给我改姓，我不给你抚养费，就这两个是不可以捆绑到一起吧？两个问题，对不对？
4: 对，这是两个问题，因为抚养人是不得以任何理由去拒绝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支付的，你不能说是因为不随某某姓或者不给改姓等等这种理由，哪怕就是在正常的探视权不能行使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的。
0: 是，否则的话会被告上法院对吧，有可能强制执行啊，都有可能。那如果一方不同意改姓，另一方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想去打官司，这个事儿法院会受理吗？像这样的
4: 行为呢，正常的是向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来申请进行办理，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向法院来说是起诉要求这个变更的，不能达成一致呢，法院也不会受理的，
0: 也
4: 不会进行处理的。
0: 嗯，那我们看这个案件是调解，法院判决这个小李这丈夫啊，前夫吧，每个月支付1500的抚养费，这是第一波啊。完了以后说孩子的这个改姓问题呢，暂时搁置，等孩子成年以后啊，看父母的表现自行决定。就孩子成人以后，这可以自己决定改不改，不需要父母同意，是不是？
4: 是的，就是年满18周岁之后呢，就是有权自主决定使用。或者变更自己的这个姓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就行。
0: 法院判决说抚养费是1500，如果真的哈，就是当然他这个改姓是调解了，如果真的判的话，这改姓也不会判的，对吧？这一块不会判，
4: 法院不会处理的这一块的这个改姓的问题。
0: 还有这个丈夫在前夫吧，在婚内出轨这块是吧？带其他女子啊打胎啊怎么样啊？这个有可能是重婚吗？网上谎称说我已经离婚3-4年了，然后和别人去发生婚外情，有没有可能呢？
4: 重婚呢是以夫妻的名义对外来进行共同生活，那么呢说是带其他女的去这个医院呢打胎呢，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构成重婚的， 比如说他在医院的时候以夫妻的名义

0: 去进行对这个小孩进行打胎，比如说在相关的医疗档案或者相关的医疗底册上面全部是写的是这个配偶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是可以作为以夫妻名义对外共同生活的一个证据。但是呢，如果仅仅只有这一个证据呢，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不可以的。一般呢是需要周围熟知的人两名以上的这个证人来共同的有相应的这个其他的证据结合起来，是有可能认定成重婚的。
1: 嗯，重婚是怎么量刑？两年以下好像，对吧？
0: 两年以内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既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啊，都可以。然后如果认定是重婚，好，那这个比如说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然后财产不分少分，虽然已经现在已经离婚嘛，事后再主张这一块也是可以的，对吧？可以的，
0: 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就1万块钱以内。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特约评论员富强老师，傅老师。还有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蔡律师，欢迎二位，欢迎各位啊！今天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徐州的陈女士向我们反映，她的女儿在学校期间多次遭到男同学的殴打。那么具体情况，马上我们来做一次视频连线。视频连线，学生家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好，你把情况做一个介绍。
5: 我女儿就是在学校，2025年的11月份开始吧，
4: 在哪个学校？
5: 在车夫山中学校，他上初二。
4: 这个学校叫车夫山中学。
5: 对，中学。对，
4: 邳州的。
5: 对，邳州的。
4: 这个中学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5: 公办的。
4: 公办的学校。好，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
5: 就是在上个月5号的时候，我的女儿在学校呕吐不止，我才发现她这种情况。她给我讲的是，再加上我结合就是以看到的监控视频，就是我的女儿长期在学校被同桌，男同学就长期的拽打，就是造黄谣辱骂，尤其是在上课的期间，老师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可能是知情的，而且他没有及时的去制止，导致现在我的孩子就是不止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就是受到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
4: 嗯，刚刚你讲了几点啊？是在6月5号发现的是吗？
5: 对，因为在6月5号他的身体不舒服，我在细微的就是带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和给他聊天的同时，他慢慢才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因为之前我知道他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就是小同学之间，
4: 就是跟男同桌之间的矛盾。
5: 对，就是这些打打闹闹我感觉很正常，我也向他老师反映了这些情况，而且不止一次的，就是我也到学校去积极的配合老师

0: 同学进行了就是我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调解。
1: 那这个事情学校老师目前是什么态度啊？就是这个情况，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长期，本来可能是互相有点小摩擦，但是听您刚刚这个描述，应该是有升级，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我上学校解决的时候，大概是2025年的11月份，从我前脚迈出学校的时候，后脚他就变本加厉了，而且就是我女儿
1: 您刚
0: 多
1: 刚说
0: 次
1: 是6月5号发现，怎么时间节点又推到了去年的10月份？
0: 对，因为我是6月5号发现特别严重，我是带她就是在我们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测，就是6月5号的时候报了警，之后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徐州附属医院和徐州东方人民医院做的检测，才检测出来她的身体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的伤情是
1: 就
0: 比
1: 是说
0: 较严重的。
1: 现在您的这个女儿不仅是有外伤，而且
0: 对，
1: 她这个您刚刚讲了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0: 对，而且我是通过，就是我报警，监控的视频显示到，
1: 就是你看到过视频，你是在哪里看到视频的？监控视频。
0: 我在派出所。
1: 监控视频，您如实的描述一下好吗？
0: 我6月5号报的警，当时他们警方调取了6月4号和3号的视频，我只是简单的看了三段，有2段是在上课期间，我的孩子被同桌多次的拽头发，是用绳子勒，就是我听我女儿就是描述的，我看了一下6月2号的监控，就是在一节课堂上有2次被同学，就是吧，同桌同学拽头发，就是把用拳头去捣他。
1: 就是你看到了视频当
0: 对，
1: 中，其实小孩的这种打打闹闹是有升级的，对吧？
0: 对，而且
1: 好，
0: 他就
1: 那
0: 是
1: 这个
0: 最
1: 事
0: 我看
1: 情
0: 到，
1: 你已经在5号报警了，对吧？但其实您刚刚讲，你可能最早发现是在去年的10月份。
0: 对，我以为是当时的小麻他，我没有想到会升级，今天给我女儿造成精神这一块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情况，你跟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有没有沟通过？因为刚刚就你的描述，你看到的几段视频，有的是在课堂上，如果是在课堂上课的状态下，那老师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呀。
0: 我跟老师，我就是2025年第一次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我给老师已经联系过，大概有2到3次的，而且就是对于我孩子和同桌这种摩擦，我不光跟老师反映了，我的孩子也和老师在反映。
1: 那老师是什么态度呢？
0: 老师现在没有什么态度，从我6月6号了，6月6号报警了那一天到现在，老师只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昨天给老师去了一
1: 老
0: 个
1: 师给
0: 电
1: 你发
0: 话，
1: 了什么信息？
0: 就是发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孩子在医院嘛，他就说我和学校的几个领导过来看一下，因为当时我那是全封闭的，并没有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可能就是警方这边可能就是联系到他，让他们回去了。之后我没有接到老师的任何的一个电话或者信息。
1: 也就是说，报警之后，学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并没有主动联系家长，也没有看过孩子吗？
0: 去看过一次。
1: 是老师去的吗？
0: 老师没有去。
1: 那现在这个事情你已经报警了，警方是什么态度呢？
0: 警方这边目前为止，公事公办，就是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
1: 那这个事情立案了吗？公事公办也
0: 立
1: 没
0: 案
1: 错，
0: 了，
1: 已经是立案了程序的，对不对？
0: 对，现在就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长期受到同学，就是同桌的一个辱骂、黄谣，造成我今天孩子的一个伤害。目前为止，我的孩子从报警到今天已经一个半月有余了，学校这块没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就是对于我孩子的一个交代。今天毕竟我的孩子在学校，在你上课期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就是这种情况造成今天我的孩子初二的时候我们地生也没有去考，今天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学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对于学校这种不明的一个状况，我只想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合理的，就是你给我一个说法，一个解决的。
1: 好，陈女士，其实你的表达已经是比较充分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学校应该是知道的，而且你们也做了这个报警的处理，对吧？
0: 对，
1: 好，
0: 现在虽然
1: 您刚刚跟我讲。

0: 这孩子其实现在是有外伤，其实也有一些
1: 对。
0: 心理的状况。那外伤有相关的报告吗？
1: 外伤有2名，相关的报告。当时我报警的时候，他们取了一下证据，就是脸部的淤青，还有胳膊上的淤青。
0: 有医学证明吗？
1: 有。
0: 都有是吧？还有您刚刚讲的是
1: 对。
0: 淤青，耳鸣，对
1: 还有
0: 吧？
1: 2名，对，这
0: 哦，
1: 是外伤。
0: 外伤是吧？好，那这样，陈女士，我们现场先跟您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1: 好。
0: 好，刚刚啊，我们跟陈女士是视频连线，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吧，包括她所看到的视频的情况。那么，作为当事人，她的女儿也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们一起听一下。当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对声音进行了处理。
2: 掐我脸，拿东西打我，用绳子勒我脖子，拽我头发，薅我头发，就是用胳膊背后勒我。哥勒得喘不过来气，或者是一直被呛着咳嗽。
3: 自己觉得老师知道你们有矛盾吗？
2: 知道那个小男孩带着很多人都来说我，然后让那几个人都来骂我，一块骂我，一块说我。然后我和其中一个人产生矛盾，我想打电话找家长，让家长去学校，可是老师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请你的家长。互相道歉，老死不相往来，这都是他说的原话。
0: 好，刚刚我们也听了孩子的表述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要保护未成年人。那么根据陈女士和她女儿的描述的情况啊，听诉求，你班主任首先就应该倾听。我也想问问这位郭老师，在课堂上，因为家长在警方看到视频，视频发生的场景是在课堂上，是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老师看到没有？郭老师你好。邳州市车夫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你好。郭老师在线吗？
4: 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样问我呀？
0: 你是班主任呀？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班主任郭老师你好。
4: 不好意思，您打错了。
0: 啊，你不是郭老师啊？你确定你不是邳州市车夫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
4: 就是你有事，就这个，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哈，这个事情是报了警的处理的，我们一切依据法律，根据法律法规，需要警方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怎么配合，该走怎样的流程，我们怎样走怎样的流程，好吧？
0: 你这么一说，你就是郭老师呀？为什么说自己不是郭老师啊？啊，这个我就更不认可了，郭老师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一般有45个孩子，甚至还会多一点。那班主任对待每一个孩子，我们是园丁啊，我们手里的是花朵呀，我们怎么呵护的？我不明白郭老师为什么可以这么冷冰冰地说出来，你们去找派出所，这个事情去跟派出所反映了，你们直接对接派出所。郭老师这个话有问题吗？对吧？可能有网友说，主持人人家说的没有问题，报警了，警方就应该你们去找警方。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可能都是家长，如果我们孩子在学校里有这样的遭遇，我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连老师？如果老师负责任，呵护每一朵花，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不需要到警方？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郭老师，我对你不想客。
5: 之前发生的事，就是最近那个什么，一段时间两人越来越熟悉呢，就是课间呢，就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呢，就是各块什么玩耍，玩耍呢也发生呢那个什么，就是两人互相呢打闹的这个情况，但是上课的时候呢都能呢认真听讲，积极呢回答问题。是应该是6月1号至5号，班级呢流行发生了流行性感冒，部分呢同学生病，这什么，他这样两人呢也均生病，间断呢请什么请假。王同学呢他的肚子拉肚呢是严重一些，吃了药呢会
0: 好，那这样哈，惠科长，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让您展开这么多，但是您讲了几点很明确：第一，学校是知

0: 到的也进行了研判，就是你认为家长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但是孩子的女孩的妈妈是跟我说，她在派出所看到了视频，视频里面显示这个孩子是有伤害的，有勒他的脖子，有掐他，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其实也有外伤，我也问了家长，也有外伤的一些报告，当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啊。而且现在孩子可能心理上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反应跟您刚刚所说的还不太一致。
1: 对吧？对。
0: 那么所以说家长现在已经是向警方进行了反应，对吗？
1: 对，他什么那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呢就已经报警了。现在呢，所有的视频、
0: 那这样吧，惠科长，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啊很有限啊，就是能不能请我们的记者郑华，他此刻也在邳州车夫山中学门口，可以跟你对接吗？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
1: 是不是那个吧？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是不是我跟他联系啊？
0: 场外联系。
1: 好的。
0: 好。傅老师，刚刚我们讲，其实这个对孩子，当然这里面可能大家说法还不一致，对吧？学校研判跟学生家长这个反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其实很难也完全做出判断，到底我们这个定性，我觉得应该如果是立案了，也应该是立案方，公安部门来给他定性，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在校园当中避免这样的伤害？
2: 避孕的伤害就是我们讲从孩子本人来讲，不要忍气吞声，对吧？就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应该勇。

0: 上，
1: 对，
0: 应当有相关的措施，对吧？要依法依规处理，而不是简单的给他调个座位啦，或者等等等等，对吧？所以我们讲，从学生本人，从我们的家长，从我们的学校来说，要三方共同努力，尽量的制止我们这个校园霸凌的出现。所以我们讲校园安全啊，它不只是防止孩子受伤，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不要影响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信任。
1: 好，你看啊，这个家长目前是有说医学的诊断的证明，包括报警的记录这样一些证据。那么报警和向教育局反映之后，这个问题应该说，警方可能立案也有它的立案的时间的周期，对吧？当然我们今天跟法制副校长试图沟通，包括跟警方沟通，我觉得今天也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蔡律师啊，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家长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合法有效的维权的途径？
2: 首先就是按照我们国家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这个预防或者说制止这个校园欺凌这个方面不应当缺位。如果说最后他们都研判这个不构成校园欺凌，但是家长确实对于孩子受到的这个损害是可以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可以要求这个侵权一方的学生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住院补贴以及这个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
1: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帮我们进行的法理的分析啊，还有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来进行的专业的分析。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我们也谢谢二位。好，谢谢。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热线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关注镇江的网友的留言，他问啊，就如何提取公积金的来缴物业费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的科长殷婷啊，我们看看，请殷科长来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政策。好，我们前方记者也正在，编辑也正在连线当中。好，殷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个问题请你做一个解答。
4: 好的好的。这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呢，是我们镇江住房公积金在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中的一项惠民政策。公积金缴存人呢，每年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我市范围内已缴纳的近一年的自住住房物业费。这项业务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是都可以办理的，需要提供的材料有，第一个呢是不动产权证，未办证呢提供经房产交易部门登记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个材料呢是税务部门监制的物业费发票，第三个材料呢是关系材料，如果这个房子呢是夫妻俩的就提供结婚证，如果是父母和子女的呢提供户口本，或者呢公安部门出具的这个户籍抵挡材料，第四个材料呢是提取人的身份证，第五个材料呢是银行卡。目前呢我们支持的几个执年的银行卡有中农工建交、邮储还有招商银行的一类储蓄卡。这项业务呢线下渠道办理呢，我们原则上是提取人本人到缴存地的公积金中心办理，也可以配偶代办，配偶代办的话是提供双方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如果确实有困难没办法办的，可以委托单位代办，出具单位开具的这个代办材料，并加盖公章，还有这个代办人的身份证。线上渠道办理呢，我们这个提取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镇江市住房公积金官网、个人网上服务大厅，还有镇江市住房公积金微信服务号、手机 APP 等这种线上渠道，点击我的公积金、我的业务，在这个业务办理区域点击我要提取，选择物业费提取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镇江市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0511-12329进一步咨询。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镇江市。

0: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殷科长啊，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泰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自己是独生子女，2009年因为婚嫁，户口就迁入了南方户籍，现在想迁回原户籍，泰州市江堰区三水街道状元社区啊，就是他这个诉求，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迁户？需要哪些证明的材料呢？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基础管控中心教导员邓亚军。邓教导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2: 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泰州市2020年泰州市户口迁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20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台企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周围扎下根来。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3: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阳出去，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阳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这个政府这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 那么很初期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哦，比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哦，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六年了哈，应该碰到问题也不少，还真的是每一件事都做好很完美的一个解决，而且速度非常高效。然后另外我们企业碰到一些要希望政府补贴啦或是补助啦，哦，他这边投入很大了，他强调你要去一手研发，哦，我们这几年都拿到这个高任了，

0: 这个整个政府对这个樱花支持是非常非常力度大，我们可以减大概10% 的税，啊，一手税，然后对人才的培养，还有各所谓的产业交流，这个政府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促进，所以你看到我们先真跟我们常州高校有个都做了比较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提供我们实习机会给他，他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人才，这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企业永续去发展嘛。那依山环境，我这六年比较是真的有求必应啦。这几年呢，我们市台办都强调他们是店小二，所有问题找他们哈，就能够得到很快速的解决。
1: 2019年，光阳为高标准设计建造的智能工厂落地启用，最大产能整车年产32万台，零件年产50万套。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传承台湾最大摩托车制造企业台湾光阳的先进技术，生产的电动车、沙滩车以及摩托车整车销往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并出口全球83个国家。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6%，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
0: 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的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一样啊，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我们集团董事
2: 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漆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漆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无证囤积了900多条香烟啊，是真烟啊，没卖出去呢，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却被判了刑，这到底冤不冤呢？女子啊，因为前夫私生活混乱啊，想给19个月大的孩子呢改姓，哎，这事儿是想改就能改的吗？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为了扭转超市的经营困境啊，常州某店主王某呢，在没有取得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啊，谋划呢销售卷烟。没成想啊，这囤积的900多条卷烟还没来得及出手，哎，分文未赚就被抓了，而后面的事儿让他是始料未及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江苏常州的王某开小超市，生意越来越差，多次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也均未获得批准。为扭转经营困境，他打算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卷烟，以增加收入。2025年11月，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王某囤积大量卷烟待售，涉案卷烟涵盖73个品牌，共计900余条，核定货值23万余元。经鉴定，这些被查获的卷烟均为真品。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钟律师，这个王某呢，因为是无证囤积900多条烟啊，被抓了。然后呢，随后这个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公诉了王某。王某觉得很冤，说放在仓库里分文未赚啊，怎么就犯罪了呢？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王某到底冤不冤，哎，是不是涉嫌了一个刑事问题？
2: 这里面呢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问题，因为本身的非法经营罪呢，它是一个行为犯，就是呢只要你实施了这个收购、运输、存储或者销售的这个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这个构成犯罪。那本案的王某呢，他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收购和囤积的行为，是准备去销售，但是还没有销售完成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构罪的，还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1: 因为烟草属于我们国家的专营的专卖物品，是吧？这是有明确规定，要取得相关的许可才可以经营，对不对？他呢是先囤，那证没有办下来先囤，在这个阶段就涉罪，是既遂还是未遂？我们先问一问。
2: 属于既遂。非法经营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是你有相关的行为就是既遂。
1: 但是他讲的是非法经营罪，他是经营还没有开始经营呢，只是买来囤在那儿呢，等着以后经营呢，这个也是同样适用这样的既遂哈。
2: 对对，也是构成了。对，
1: 那他这个罪的起刑呢是怎么一个追诉，多少条多少金额可能会涉罪啊？
2: 非法经营罪呢，正常的是就是烟草的货值达到50,000元就可以构成这个相关的这个犯罪。那么正常的一个量刑呢，5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后处呢1倍以上5倍以下的一个罚金。
1: 他非法经营罪量刑呢是5年以下和5年以上两个档啊。那再往上呢，货值多少是5年以上？
2: 在25万元以上，或者非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一般是构成情节特别严重，是在5年以上这个有期徒刑来进行这个量刑。
1: 我们来看看王某啊，他的涉案是900多条，全是真烟啊，真的啊，核定货值是23万多，那这个应该是5年以下的档。
2: 是的。
1: 但是王某还有一个自首要从轻还是减轻？他可以怎么样减这个基准刑往下减？
2: 正常的是属于法定的一个这个从轻的一个情节。
1: 能减基准刑的大概多少？是减轻还是从轻？因为是可以减轻和可以从轻，是吧？
2: 是属于这个减轻的情节，大概可以减到40%左右，在基准刑的基础之上。
1: 我们看到啊，在5月7号呢，王某因为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的是2年6个月，并处罚金是10,000。您如何来评价这个量刑？它是缓刑。
2: 非法经营类犯罪呢，像这种呢，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囤积行为或者说销售行为的话，就是金额不是特别大的。然后呢，只要你认交相关的罚金以及这个配合相关的行为的话，一般都是适用的是缓刑。所以本案呢，是适用的这个缓刑，因为呢，他没有直接销售有相关的这个牟利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罚呢，我觉得也是合适的。
1: 然后他罚金是罚了10,000。您一开始说还有其他的类似于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那这个因为他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有那个就是那个烟嘛，是吧？囤的那个烟，这个还会另外处吗？不会了哈，不会再处了。
2: 他不会再另处了，对。
1: 好，这是关于这个王某，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吧？也让很多人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开始卖呢，我囤着摆着那都不行啊，还真不行啊，有可能就刑事犯罪了。来，咱讲一讲，因为这个是无证销售，是吧？如果是非法的运输啊，超量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违法，甚至也可能会犯罪？就运输，以前我们讲过类似案件，哎呀，我用车也好，其他工具也好，运这个烟，多少条是合法的，超过多少条可能就违法，有说法吗？
2: 正常的烟草的日常的一个运输行为呢，如果说50条以下的话，正常的是一个可以携带或者运输的正常的一个量。如果说超过这个50条以上的，那就可能会涉及到的违法行为。这个烟草的这个运输呢，也是需要有专门的这个许可证才能进行的。无证进行这个运输的话，可能会涉及这个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明知道相关的人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烟草的一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而配合进行运输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共犯。
1: 他这个运输啊，其实也是非法经营罪，同样的是吧？无论销售啊、运输啊，都囊括在这个罪名里头。
2: 是的。
1: 那也是一样。那好，那如果没有达到，比如说这个非法经营罪的起刑追诉条件哈，没有，还是一个类似于行政处罚，那这个是怎么一个罚呢？像这样的，
2: 一般呢是直接的暂扣掉这个相关的这个烟草，可能会做相应的一个没收处理。另外呢，可能会处就是相关的这个货值的20%到50%的一个罚款。
1: 这是关于行政处罚，严重的是非法经营罪啊，前面量刑也提了，不再重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走私的烟，我们假设一下，或者是假烟，那这个肯定是刑事

0: 问题了。如果数量再大，是吧？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如果是走私的话，那就按照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定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是走私的这个货物，这个金额逃税的这个金额较大的话，这个入罪的这个起刑点呢，一般是逃税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数额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逃税的这个节点呢，那正常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有250万元以上的这个逃税的，那就会处10年以上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0: 很重啊。那如果是假烟呢？这个案件是真烟啊。如果是假烟这是什么一个刑事问题？
1: 那就是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了。
0: 那怎么量刑呢？
1: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正常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量刑的一个区间呢，那么是在这个
0: 好像也是3年以下是吧？
1: 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3到7年作为一个量刑的这么一个幅度来的。
0: 3到7啊，好，这是前面我们讲类似于王某这样的，我是比如说有一些超市啊去囤或者运输啊怎么样。如果是个人，我们来谈谈，我个人假设我家里囤了900多条的香烟，全是真烟啊，就只不过地点换了，我不是一个经营者，我是一个个人，那这个案件有不同吗？会不会违法？那我也没有证，比如说我是自用，但我自用似乎也用不了那么多，假设啊，那这个有可能有一些违法甚至是刑事犯罪吗？像这样的，
1: 如果说确实我有证据证明购买烟的这个途径也是正规途径来进行购买的，而且我购买相关的烟呢，我要么是我自己自用，我的自用包括我自己进行消费，我或者我赠予给其他人来进行消费，比如说我的日常的一些客情维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是不构成违法或者说不构成犯罪的。
0: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这个量也很大，是吧，甚至我不能说明来源怎么样啊，那有可能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有一个男子，他呢是把18000多条的香烟放在家里，然后被人举报你违法运输香烟，真的被查了，他是被烟草部门查了以后处罚呀没收啊，但是似乎也没有看到涉罪，法院也判相关的这个行政部门处罚是合适的合法的。哎，您也解释一下，就这个我们怎么把握好尺度。
1: 事实上他是定的是一个非法运输香烟的这么一个行为啊，就是如果从运输的这个行为上来看，你大量的这个香烟比如跨区域来进行运输的话，那是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行政处罚的。那单纯的购买和这个运输这个香烟的这个行为啊，原则上是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除非是他明知道有人是为了销售目的无证销售，那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这样的一个判决维持，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啊。确实也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是吧？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因为除了这个烟草啊、药品和烟花爆竹等等类似，还有哪一些？哎，有可能，因为它都是要取得这个经营许可的，否则你擅自的销售啊，有可能是非法经营罪。您提示一下啊，给大家。
1: 就是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可能是有相关的这个专营的这个资格的，需要获得相关的这个专卖的这个许可的，烟草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特别类型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糖类，包括有一些化工领域的一些原料，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是需要特别的这个许可的。那如果说你在没有获得相关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呢，货物或者产品来进行买卖销售囤积，那么轻则呢可能会构成这个违法行为，可能会遭受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还会构成非法经营类的相关的犯罪。在金融领域的，比如说一个放贷行为，或者说借款行为，或者说是这个无证呢企业呢对外的这个大量的拆借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
0: 您有举了举其他例子，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任何时候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一时的利益的诱惑而触犯法律底线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稍后再见。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

0: 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那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这会儿您可以拿起手机找大律师来咨询了，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鸣律师。周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秦庚雨读的朋友说呢，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因为呢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单处罚金的一千。

0: 单要调低这个标准。对于说单处罚金，他是没有判定主刑嘛？正常情况下，如果他在职的情况是予撤职，但这撤职不是我们说的开除这个情形，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把公职给去掉之后，不予发放以后的退休金，这个撤职只是他职务行为被撤除，降一级的进行这个行政待遇，退休以后跟那个撤职对应的，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种对应的这种处分。一般情况下呢，有可能按照撤职处理，就是基本退休费用大概可能会降个12%。
1: 退休的待遇会降12%，拿到手的
0: 对，
1: 变化，其他
0: 是
1: 的
0: 的。
1: 没有影响是吧？
0: 补贴也有，补贴和它是按照降低一个职务层级确定，比如说从正处到副处，它会降低一个。
1: 就是两块。
0: 然后以后对，如果调整，如果一个在调整这个退休费用的时候呢？它也是按照降低后的职务层级标准执行的，不能按照原来的这个职务层级标准去调整。
1: 就这些，是吧？他这个是单处罚金，那如果说被判了刑，有实刑，还不仅仅是罚金的问题，那可能这个就全
0: 对，
1: 部都取消
0: 全部
1: 吗？
0: 取消了，
1: 全部取消都没
0: 是
1: 有
0: 的，
1: 了，没有任
0: 对，
1: 何保障了。好，这是关于这位叫勤耕雨读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我们再提醒一下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我们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请大家自己留言。这样最快啊！您想问什么，您就写什么，一定要讲得清楚一些啊。同时加电话，我们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加电话的用意是给您反打到直播室啊，再做一次详细解析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一位叫做随缘的朋友说，信用卡透支太多了，还不起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不还，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吗？前期应该沟通一下吧，能不能再延一延分期？可不可以商量一下啊？怎么办？
0: 这个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民事责任，就是欠债不还的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但是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信用卡一般是金融机构发放的，如果说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有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
1: 如果不是，我就是还不了
0: 如
1: 了。
0: 果不是，如果说因为自己的经济情况，尤其是生活经营发生重大变故，比如说家里人有病急需花钱。比如说做生意被骗了、破产了，或者经济形势下行，导致这个做的这个经营维持不下去了，那这种情况呢，那有可能认定为是因为个人收入问题。但信用卡一般是用于生活消费，也有人是把信用卡用于经营这一块呢，可能银行不会太有追究。只要是个人因为客观形势变化还不了的，一般不会认定为刑事犯罪。但是如果当时就知道自己很困顿，拿着信用卡去套现或者进行消费或者其他行为，导致不能还上信用卡的，有可能认定为刑事犯罪。
1: 就您说那个罪名，信用卡诈骗罪是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你也提一提。
0: 诈骗信用卡诈骗3000块钱以上就可以量刑了。这个
1: 就
0: 具
1: 可
0: 体
1: 以涉
0: 金额
1: 罪
0: 我
1: 了。
0: 们对具体金额要看他这个透支的金额以及主观恶意他想侵占的金额，要看这个情节进行量刑的幅度的建议。
1: 他这个信用卡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量刑的三个档一样吗？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一样吗？因为都是
0: 对，
1: 诈
0: 都是差
1: 骗，
0: 不多的，
1: 差不多哈。
0: 都差不多。对，
1: 好，这是一块啊，有恶意的，对吧？故意不还有这样的法律后果。如果没有，能不能和这个就是金融机构协商一下，我分期行不行？或者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您也给招啊，好不好？
0: 作为就是一个还不上的这个银行借款的这些人吧，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银行去协商。正常情况下，银行一般会给一个分期还款的这个方案，并签订这样的协议。这个从银行角度来说，它有一个叫纾困通道，一般情况下可以最长可以达到5年，每个月逾期60期。
1: 有一个纾困的通道哦。
0: 对，签订这个协议之后还要去积极履行。如果在这过程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能不能协商再变更这样的协议？
1: 还可以再协商，如果还是还不上，还可以再协商，是吧？
0: 对，这实际上是这么做，但是我们只是建议，不是说以这个理由再去进行推诿责任的承担。
1: 是，还是想办法缓一缓，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啊。
0: 的。
1: 好，要量力而行。我们最后再抓紧看一条吧。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这是您咨询问题找律师非常方便、管用的方法啊。

0: 一位叫见贤思齐的朋友说呢，环卫处招聘管理员没有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而通过私底下呢个人来介绍的，这个到底合不合规？到哪去反映一下？这不合规吧？这种招聘？
1: 对，环卫处其实叫环境卫生管理处，它是政府的事业单位，它招聘的这些管理人员啊，它还不是说工勤技能这些岗位的人员，它应当是有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的制度，
0: 不可以私下里介绍，
1: 对
0: 吧？
1: 对，应该是会公开招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国家什么政策性安置啊，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上级任命的以及设立岗位的，这些可以除外，就可以直接有定向选择的人或者国家上级任命的都没问题。目前我们看咨询这个问题，应该不属于这样的信息。
0: 那不合规，这个到哪去举报？像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哪里，或者有关的哪一些监督机构去反映一下？
1: 有几个部门，第一个是当地的人社局，它有个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有这个部门专门受理这样的投诉。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招聘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我们的生态环境局，还有一个渠道可能就是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这个在招聘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形，可能有徇私的情形。
0: 我打12345管用吗？能不能尝试一下？也可以。
1: 12345可以尝试，12345会把这样的
0: 转
1: 诉或者举报转到对相关的部门去，
0: 也是一个方法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周雷鸣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一个女子说孩子呢出生以后，丈夫在外面是拈花惹草甚至还带其他女子打胎，还在网上呢谎称自己已经离婚三四年了，像丈母娘家这个拆迁房吹嘘为自己家财产等等。那离婚以后觉得这个前夫私生活实在很混乱就想给19个月大的孩子呢改姓。这事儿改得了吗？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丈夫婚内私生活混乱，妻子怒要给19个月宝宝改姓。女子小王18岁便和家境普通的小李相恋，毕业后毫不犹豫拿出自己全部6万积蓄，和小李合伙开了手机维修店，助力男方创业扎根。不仅如此，两人的婚礼开销也全部由小王娘家补贴30万元承担，就连孩子满月、周岁的所有仪式费用，都是姥姥家一手操办，全额出资。反观男方婆家，从婚前筹备到婚后育儿，全程零出钱、零出力。孩子出生后，小李出现多项不当行为，结婚后私生活混乱，存在暧昧交往情况，甚至有陪同其他女子打胎的行为。
0: 好，来，钟律师离婚以后，一方想给孩子改姓，擅自这改不了吧？是不是要双方同意协商好以后才可以？一方不同意，好像是改不了的。
3: 对，一方不同意是改不了的，因为公安部就这个事情是特地有过一个批复的。那么批复里面呢是很明确的，是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那派出所是不予办理的。
0: 但我看民法典好像有两个除外的情形，特别的规定，比如说人失踪死亡的怎么样就这个，或者说被剥夺这个监护权的，是不是可以单方面就办？
3: 对，这种特别的情形下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特别情形下是无法做到的。
0: 对，这个案件没有这样的除外情形，所以一方想去改姓改不了。如果擅自改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首先你办不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不给你办能办得了吗？对方不到场办不了吧？
3: 办不了。如果说是隐瞒了相关的一些材料或者伪造相关的材料来进行更名呢？

0: 如果说另一方父亲一方知道了之后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恢复。那么公安机关呢是应当予以恢复的。哦，可以恢复。这个提出恢复就可以向公安机关。然后如果伪造材料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啊、证件啊、行事问题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行政处罚，会不会有造假这个环节？
1: 这里面是有可能的，这个要结合他的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伪造了相应的公章，那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处罚。
0: 嗯，什么样的处罚？
1: 正常呢，一般呢是15日以下的一个行政拘留，
0: 还有相应的罚款，对吧？都会有相应的罚款。对，就
1: 基本上如果说擅自以什么样的方式偷偷就改了信，就这个的处罚大概也就这样，没有再因为这个偷偷改信擅自改信的其他处罚，这个不会有是吧？
0: 不会哈，不会有，不会有，嗯。
1: 但有人说，好，那行，你不给我改信，我不给你抚养费，就这两个是不可以捆绑到一起吧？两个问题，对不对？
0: 对，这是两个问题，因为抚养人是不得以任何理由去拒绝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支付的。你不能说是因为，不随某某姓或者不给改姓，等等这种理由，哪怕就是在正常的探视权不能行使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支付相关的这个费用的。 是，否则的话会被告上法院，对吧？有可能强制执行啊，都有可能。那如果一方不同意改信，另一方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想去打官司，这个事儿法院会受理吗？像这样的行为呢，正常的是向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来申请进行办理。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向法院来说是起诉要求这个变更的，不能达成一致呢，法院也不会受理的，
1: 也不会进行处理的。
0: 嗯，那我们看这个案件是调解，法院判决这个小李这丈夫啊，前夫吧，每个月支付1500的抚养费，这是第一波啊。完了以后说孩子的这个改姓问题呢，暂时搁置，等孩子成年以后啊，看父母的表现自行决定。就孩子成人以后，这可以自己决定改不改，不需要父母同意，是不是？
2: 是的，就是年满18周岁之后呢，就是有权自主决定使用。
1: 或者变更自己的这个姓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就行。法院判决说抚养费是1500，如果真的哈，就是当然他这个改姓是调解了，如果真的判的话，这改姓也不会判的，对吧？这一块儿，
0: 法院不会处理的这一块的这个改姓的问题。
1: 还有这个丈夫在前夫吧，在婚内出轨，这块儿是吧？带其他女子啊，打胎啊，怎么样啊？这个有可能是重婚吗？
0: 网上谎称说我已经离婚3、4年了，然后别人去发生婚外情，有没有可能呢？重婚呢是以夫妻的名义对外来进行共同生活，那么呢说是带其他女的去这个医院呢，打胎呢，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构成重婚的，比如说他在医院的时候以夫妻的名义去进行对这个小孩进行打胎，比如说在相关的医疗档案或者相关的医疗底册上面，全部是写的是。 这个配偶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是可以作为以夫妻名义对外共同生活的一个证据，但是呢，如果仅仅只有这一个证据呢，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不可以的。一般呢是需要周围熟知的人两名以上的这个证人来共同的有相应的这个其他的证据集合起来，是有可能认定成重婚的。
1: 嗯，重婚是怎么量刑？2年以下好像，对吧？
0: 2年以内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自诉。
3: 北京时间2点整，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
4: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我想。

0: 方面呢，他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小患者。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小朋友身上出现的问题呢，可能很多孩子到了夏季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发现哈。为什么呢？说这个5岁的小朋友乐乐啊，突然在夏天不爱吃饭了，每顿饭扒拉两口啊，就把碗筷给推开来，而且呢，他总是肚子鼓鼓胀胀的，吃点凉的水果呀，这个喝点常温的牛奶就会拉肚子。他的手脚也容易凉凉的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朱佳慧主任中医师来跟我们共同来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就是坏死性筋膜炎。说到筋膜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坏死性筋膜炎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什么原因会导致？那如果是有坏死性筋膜炎，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呢？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如果说刚才讲到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想要和专家直接对话，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在首页呢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名医座堂留下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你首先要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1: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壁，鹰使雉鸡成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朱佳慧主治中医师。朱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朱主任，我听说这两天我不一定是这两天就是咱们最近接待了一位这个小患者说这孩子只有5岁，在夏这个炎炎夏日他的这个饮食包括他的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肠胃等等，可能出了一些状
3: 况，适当的喝一些温水的，最好贴合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喝温水是比较好的。其次的话，不要贪凉，不要避免，就是一定要避免空调直吹，然后呢要注意肚脐跟脚踝的一个保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海鲜啊、牛羊肉啊这些辛辣刺激的发物。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一些中医方面的调理来去改善体质。
0: 好的，我觉得您提醒的非常的细致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像这个肚脐，我们可能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肚脐一定要保护好，但是您说脚踝那其实可以穿个薄薄的袜子我觉得
3: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

0: 这个提醒。那朱主任，我们再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的门诊时间目前我是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丁家庄院区，是星期一、星期三全天。莫愁楼院区是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全天。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再复述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您啊。谢谢，那我们今天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再见。好，谢谢主持人，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丁佳慧主任钟医师，丁主任在。 丁家庄院区的朱主任啊，在丁家庄院区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莫愁路，也就是本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五和周六的全天。

0: 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坏死性筋膜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如果一旦感染上，患者身体上会陆续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继红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周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
3: 坏死性筋膜炎啊，这就是老百姓通常叫它食肉菌感染。
2: 嗯。
3: 听着其实挺吓人的。
2: 嗯。
3: 事实上呢，它也确实挺吓人的。
2: 嗯。
3: 它不是一种细菌。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多种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专门侵蚀我们皮下的筋膜和脂肪层等软组织，病比较重。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皮肤下面有一层筋膜，它就像我们身体的结缔组织支架，它包裹着肌肉啊、脂肪啊。这个病呢，它细菌它不是先啃皮肤，而是钻到筋膜层里去，快速的繁殖，释放毒素，沿着这个筋膜间隙很快的向四周扩散。
2: 嗯，
3: 所以这个病它呢有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呢早期皮肤表面看的可能这有点红有点肿，但其实皮下已经是波涛汹涌了，在快速坏死。
2: 嗯，
3: 等到皮肤表面划黑起水泡的时候，已经是大面积感染了。
2: 嗯，
3: 这个病进展极快。
2: 嗯，
3: 就是致死率很高
2: 啊。
3: 肛周会阴刺之后腹部呢都是高发区域。
2: 嗯，
3: 其中呢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在临床最常见也最凶险，
2: 就是这个叫食肉菌感染。
3: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听说过筋膜炎，就是也就是说筋膜炎和坏死性筋膜炎其实是两个概念。
3: 对，筋膜炎它以前我们像骨科啊，有一些什么脚走路疼啦、什么，最后去检查一下也没有骨刺增生啊什么东西，它这个泥膜的筋膜可能发炎了。这跟我们这个坏死性筋膜炎
2: 它就两回事儿、
3: 两回事、
2: 对，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它是先从这个食肉菌啊，还是到这个筋膜的位置，它先从里面开始啊、它可能是感染上，然后再从就再到表面。
3: 对，它从里朝外。
2: 那
3: 而且是里面先扩散。
2: 那它如果说在里面，或者说它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感染的话，那身体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呢？它早期的这种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3: 会的，会的。
2: 嗯，
3: 早期呢，其实症状呢也不是很典型。
2: 嗯，
3: 刚才我已经提到，主要就是患者的这个患处皮肤啊，它会有点红肿，全身呢可能会有发热。
2: 嗯，
3: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这个疼痛啊，它和表面的红肿程度不太匹配，可能一点红就会很疼。
2: 就疼得很剧烈。
3: 疼得很剧烈。对。
2: 就是它会皮肤表面有红肿，这个
3: 疼
2: 的你会感觉很疼，但是你从这可能看那个表面的样子，
3: 好像不咋地
2: 啊，
3: 它为什么那么疼啊？
2: 是这样子。
3: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这个疾病它还有一个发展的速度很快，它可能几个小时、十几小时，皮肤可能就会从鲜红变成暗红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变成紫色，慢慢的会出现水泡甚至血泡。你要是手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在冬天我们走在雪地上那种踏雪的感觉，嘎吱嘎吱那种声音了。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皮下的细菌都产气的时候非常典型的信号。我们叫气碾花感、气泡感、
2: 气泡感。
3: 对，
2: 就是这种疼痛的程度比较重，然后就是发展的比较快，
3: 发展的速度很快。
2: 然后还有就是您说的这种，它那个会有那个血泡，然后而且按上去有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
3: 对对对对，就像
2: 我们冬天
3: 踏雪的那种感觉。
2: 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它是可能会致死的， 会很严重的。
3: 对 对, 对。
2: 那如果说出现症状，到就是到医院去，他的这个，因为您说那个发展快嘛，就是那如果出现症状到去治疗，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发展得有多快？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多快要赶紧去医院。
3: 多快的话，一般他这个病的发展速度有已经研究提示，他每小时可以达到3到4厘米的速度来扩展，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是分秒必争，不能像有些病人我们观察观察，他不能观察，就是一旦发现尽早手术，哎，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2: 就是要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要赶紧去医院。
3: 对，你肯定要赶紧去医院的。从我们理论上讲，12个小时以内那个效果比较好。超过24小时，那这个死亡率都会翻倍的。
2: 哦，那他因为您前面也讲到了他的这个早期他发病的这个部位是不是可能您提到一个肛周，那是不是在那个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最早期出现的那个部位，还是说他有可能在任何位置都会出现？
3: 只要有筋膜的地方都可以会有，
2: 都可能会有。
3: 对对。
2: 哦，
3: 这是不是有一些常见的滑病部位，我们相对来说会多见一点。
2: 嗯，
3: 对，因为你其他的地方如果有一些感染呐、红肿痛啊，
2: 嗯，
3: 你可能很重视就去看了，对不对？
2: 嗯，
3: 那你有肛周啊，像会阴部这种隐私部位，它有了以后，有人他就想，哎呀，可能是不是就是上火，或者说哎就是个疖子，或者就是个一般的痔疮啊，或者是个小肛瘘。他就不当回事儿，
2: 可能就会就是觉得是其他的问题，就容易疏忽。嗯，
3: 对，他就不当回事儿。
2: 嗯，
3: 不瞒你讲，这个病的话，很多医生和护士他都不一定，
2: 嗯，
3: 说一定就能够很确定的认识他。
2: 嗯，
3: 所以说这也给这个病造成危害性的

0: 因素之一。
1: 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就是这个感染这个叫是就是感染这个病或者说发生这个病的这个概率，这个发病率可能也不是很高，就比较低，
0: 不高，
1: 肯定是比较低的，对吧？
0: 对，比较低。对。
1: 那哪些诱因会发生这种这么凶险的感染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像感染嘛，细菌它一般它总归要有一个我们讲的叫破口，进到你身体里面去，对吧？那就是外部因素嘛，就是有细菌存在。其实它要从外面到你里面去，那肯定得要一个破口，对吧？那这个破口，它就有可能，比方说我们讲的，它本身像肛门周围，它本身有痔疮破了、肛裂了，或者是有脓肿了，没有及时治疗。还有呢，就是你身上有割伤啊、擦伤，甚至蚊虫叮咬你抓烂，对吧？烧伤、痒疮，甚至一些小的手术切口，它都可能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当然了，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更容易，就是我们讲的内因了，就是你本身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发生的，对于常见男性人群，像糖尿病的，就比较多见。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长期吃激素的、化疗、化疗的肿瘤病人呢，营养不良、年老体弱的，还有一些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方说酗酒的，还有甚至吸毒的，什么肝硬化、肾脏病等基础病的人，他也容易得见。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坏习惯，有的人身上长了疖子啊、脓包啊，他喜欢挤。
1: 哎呀，
0: 要用手去挤，把它挤一挤，哎，说不定就好了。哎，这个东西，像
1: 这个也
0: 肛
1: 会
0: 瘤
1: 有风险是
0: 吗？对，风险很大的。
1: 哦，
0: 你挤一挤，它不光是朝外跑啊，它也可能会朝别的地方跑，是不是？
1: 对，
0: 它如果要进入到筋膜层了，再加上你如果自身抵抗力比较低，免疫功能比较低下，那它很可能就变成了大面积的感染，
1: 哎呦，我
0: 对
1: 觉
0: 吧？
1: 得您说的这个最后这个，就是有一个结痂的地方，喜欢抠一下、挠一下，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0: 这
1: 感
0: 都
1: 觉
0: 是坏习
1: 这
0: 惯，
1: 都是坏习
0: 对，
1: 惯，要改一改。
0: 对，最好要改一改，
1: 是是是，那您刚才讲的就是，我想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需要去这个做一些要关注到。首先我们得知道，然后我们得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习惯哈。那其实您如果说请您帮我们这个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要注意？是不是就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增强自身的抵抗力？然后就是我们就不要抠，就是身上有如果有破口啊什么的，可能得注意。然后有那个结痂的地方，不要去抠它、挠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核心就是你想不要忽视小伤口。刚才我提到的，它有小伤口，它可能细菌有入路嘛，对吧？就是不要忽视小伤口。还有一个小毛病，不要拖。这具体的呢，就是像我们讲说肛周有问题，你不要因为它是隐私你就硬扛，对吧？该要去看病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因为肛周这地方的组织比较疏松。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引发慢性筋膜炎。再一个就是呢，伤口处理要规范。我们身上任何地方的皮肤破损的，哪怕是小擦伤、蚊虫叮咬抓破了，都要及时消毒，保持清洁。特别是像糖尿病免疫力差的人，更要小心。如果说伤口出现了红肿、加剧疼痛厉害了，那必须马上去看病，去就医。再有一个呢，就是基础病要控制好，特别是糖尿病病人，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对吧？高血糖是所有感染的催化剂。再一个，就刚才你也提到了，要改变这种坏习惯，有疖子随便挤挤脓包，对吧？还用有的人用那个不干净的针去挑，把那个脓给挑破，是不是？还有一些久坐的，肛周容易潮湿的人要注意局部清洁透气。大概就是那么多，
1: 就是您讲到的，就是小伤口，这个要重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身体的不适，千万不
0: 对，
1: 要
0: 不要硬
1: 拖。
0: 扛，
1: 对，然后
0: 不
1: 您
0: 要
1: 刚才
0: 拖，
1: 还提到了，就是
0: 要控制好基础病，
1: 对，还有就是特别是
0: 改
1: 肛
0: 掉
1: 周
0: 一些
1: 附
0: 坏
1: 近，
0: 的习惯，
1: 对这个特别的这个部位啊，你不要觉得哎不好意思呀或者怎么样就忽视了啊，这个很
0: 是的。
1: 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周主任今天跟您对话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普的意义，因为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病症的时候，你可能就压根儿你不知道它的存在，
0: 不
1: 然
0: 知
1: 后
0: 道他的厉害，
1: 你不知道
0: 对，
1: 它的厉害，然后你也不知道可能虽然说它发病率不高，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 不在意的时候。

0: 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他就会找上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和不知道区别就很大了。
1: 那对对对，
0: 嗯，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请您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55岁，糖尿病史有10年，他说我的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大好。他说我也是之前就听说了，糖尿病容易得坏死性筋膜炎，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我平时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容易得是不是也有一点误读呢？周主任，
1: 这个我刚才其实在前面都已经讲到了，
0: 嗯，
1: 糖尿病是它一个高发因素。
0: 高发因素，
1: 哎，不光是坏死性筋膜炎了，就是糖尿病病人他一个是容易感染，比方说一个小伤口啊，
0: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你要稍微不怎么处理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伤口感染，会坏死都可能会出现，
0: 嗯，
1: 所以对糖尿病病人来讲的话，这个得坏死性筋膜炎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哦，
1: 哎，他我们常见的，比方说，
0: 嗯，
1: 10个人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
0: 嗯，
1: 对吧？但是对糖尿病人来讲，如果说肛周出现像类似于小伤口，像肛裂啊、肛脓肿啊这些东西，它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坏死性筋膜炎。
0: 哦，
1: 而且我们很多坏死性筋膜炎几乎有80-90%的病人都是有糖尿病。
0: 哦，
1: 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相当重要。
0: 嗯嗯嗯。
1: 如果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你尽快要到医院去，到专科、到内分泌科去，把血糖调整好、控制好。
0: 嗯，那。就是这个容易可能就是只针对其他人了，就是普通的人群了。
1: 对、
0: 就是、
1: 普通人群来讲他明显就会高发。
0: 嗯 嗯。
1: 而且就是说对普通病人，就是不光是这坏筋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感染都有可能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全身感染的。
0: 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
1: 哎，一定要控制好。
0: 嗯。
1: 哎，还有你像有很多截肢的，
0: 嗯，
1: 那都是糖尿病造成的血管损害造成的。所以说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好一定要。重质又重，
0: 所以一定要去把它控制好。它还不仅仅是这个疾病的问题，
1: 对对
0: 啊，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问啊，他说我到网上去查了，刚才可能您在描述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就是它是发病比较快，然后可能皮肤上的一些状况，他说我到网上去查这个图片，还真的是感觉挺触目惊心，挺吓人的。他说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病治好了之后会不会复发，生活上要注意点什么？生活上注意的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讲过了，哎，就是它会复发吗？
1: 会的。
0: 哦，还会复发？
1: 会坏，嗯
0: 嗯。
1: 当你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又会来，
0: 嗯嗯。那这个复发是因为这个菌，这个叫食肉菌，它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是不是它就有，还是说什么原因它就容易复发呢？
1: 这个主要其实它的发病原因就是刚才我讲的，你首先是外部因素，就是有细菌入侵的途径嘛。再一个就是你全身情况抵抗力比较差，
0: 嗯，
1: 健康。处理的外因也处理了，内因也处理了，那你就不太容易得了。
0: 嗯，就是要注意好。其实我说到这儿，因为我说实话，那位朋友说他可能到网上去搜了那个图片啊，我其实之前我也看到那个相关的一些材料和图片的。那我其实也很想问一下周主任，就是像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发病率在门诊上，或者说在您接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发病率啊，
0: 嗯。
1: 发病率很低，
0: 很低啊、哦，总体还是很低的。
1: 哎，
0: 刚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听众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还是针对于跟其他人群相比啊，糖尿病人更容易。哎，
1: 对
0: 啊，
1: 那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对，肯定不是。嗯，那一般的治疗的手段是什么？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手术，那如果说没有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1: 其他的治疗手段都没有效果，
0: 都需要做
1: 手术。
0: 哦、
1: 对，手术清创，要把这个坏死和感染给它迅速的控制住。
0: 嗯，
1: 把这个源头给它切掉，阻止细菌扩散。当然了，你可能还要用一些这个抗菌素来控制。
0: 嗯，
1: 对吧？这个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手术要排在第一位，而且要尽早。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还想等一等啊，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
0: 嗯，
1: 宁可早一点。
0: 嗯，
1: 千万不能拖。
0: 啊、哦，就是他的这个
1: 手术是最有效的方法。
0: 手术可能就是在那个创面把那个已经感染的
1: 部分，你把那个脓给它排掉。
0: 嗯嗯嗯。
1: 坏死的那个筋膜、
0: 嗯、
1: 组织给它清干净了。
0: 嗯，
1: 那就等于说你把这个感染。

0: 的源头给去掉了，
1: 嗯，
0: 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扩散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把这个感染给它控制住，
1: 嗯，好的，
0: 源头给它切掉。
1: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可能也就对它多了一份认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就多了一份留意啊。
0: 对对对，
1: 嗯，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分享。那周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9点到11点半。
1: 好的好的，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哈。
0: 好，
1: 嗯，好，谢谢您周主任，感谢您。
0: 好，
1: 嗯，好，再见，嗯，好，再见，嗯。那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的主任、主任中医师周吉宏周主任。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啊，周主任是这个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韩国建国大学整形博士后，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还有江苏省美容主诊医师。

分别开设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上午的青春期保健专家门诊是面向10到19岁的青少年，围绕身体发育与心理健康展开系统诊疗，针对月经相关问题提供痛经、月经不调、闭经等病症的诊断与治疗，同时呢，开展营养与生活方式指导，对肥胖或消瘦进行科学评估与干预，为每位青少年量身定制膳食搭配与运动方案，在情绪与心理支撑方面啊，覆盖了抑郁、焦虑、压力管理，还有睡眠障碍的咨询疏导。那还有就是在下午的时候，这同样是在每周六哈，会有女性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为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打造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个就包括更年期综合征管理，对潮热、盗汗、失眠、情绪波动等状况进行系统评估与干预，绝经相关的疾病防治，比如说骨质疏松筛查和心血管风险评估，基于循证医学的激素治疗咨询，制定个性化激素替代方案，以及营养运动指导，它会覆盖体重管理像膳食调理和心理健康支撑等。医生特别建议了，就诊前大家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要做好月经周期的记录，以便医生全面掌握情况，提供更精准的诊疗方案。青春期与更年期交织的家庭困境，那本质上是两代女性内分泌波动带来的身心双重考验，我们也不必独自隐忍内耗，不妨主动的走进专科门诊，用专业健康管理来代替争吵与忍耐收获更加平和融洽的家庭氛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我觉得无论是青春期也好，更年期也好，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症状或者说状况的话，我们也需要科学的来看待，无论是身体又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重视哈。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你可以在上面来听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度员同步开展电话远程指导，第一时间告知目击者进行现场降温，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1: 在高温天来临之前呢，南京的各个急救分站都做好了充足的急救物资的准备，包括配齐了冰袋、电解质补液盐、吸氧设备等等防暑降温的这种急救用品。那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强化训练，包括中暑识别、快速降温以及重症转运等等，对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热射病分级的院前处置进行了流程上的规范。
0: 在户外、居民小区、景区等地，急救人员频繁奔赴救援现场。不少患者长时间户外作业出游，或是居家没有及时降温引发中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病时症状隐匿，就诊时已经进展到重症阶段。沈佩介绍，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病症，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
1: 先兆中暑通常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汗多、注意力下降等等。那轻症中暑呢，体温会有一定的升高，可能升高到38度以上。同时呢，患者会出现一定的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四肢湿冷等等。那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出现了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等等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热射病。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刻拨打120。
0: 南京市急救中心特别梳理了市民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规范。预防方面，户外劳动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居家不要长期紧闭门窗，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外出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定时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饮品，也不要单纯大量饮用白开水。如果发现身边人员中暑，请牢记急救五步要点。沈佩，
1: 首先呢，是需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湿毛巾去给他擦拭全身，冰敷在他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有大血管行走的部位，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散热的作用。针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嘱咐他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么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和抽搐呢，需要立刻拨打120转送到医院。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仅凭有没有太阳去判断中暑的风险。那像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散热会出现受阻，更加会容易诱发中暑。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头晕乏力这些早期的不适，硬扛更加容易发展为重症。
2: 对，千万不要硬扛啊！出现头晕乏力，赶紧呢要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然后呢让家人帮你把身上这些大血管走过的这些部位要赶紧的降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好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带小朋友和他同学一起呢，在傍晚的时候在操场上玩，孩子呢就在那儿疯跑啊，跑啊跳啊什么的。哎，突然他的同学，明明是玩的活蹦乱跳的，突然一下子小孩就软了，就瘫软在地上了，把我们给吓死了。于是我赶紧和他妈妈一起把他打车送到医院。一上车，因为车上是有空调的，一上车孩子就缓过劲儿来了。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中暑的初期症状的时候，赶紧把他放到空调房间里，放到凉快的地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这第一条资讯啊，其实并不美好。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啊。NFC 果汁呢，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也就是叫非浓缩还原汁。它呢是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把它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100%的果汁制品。有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啊、西瓜汁啊、山竹汁啊，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价格却是让人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卖得很火又便宜啊，大家是觉得哎呦这个价格很便宜嘛，很多人都会去买，而且看到上面写的鲜榨呀什么 NFC 啊，就觉得这个好啊，这个原汁原味的，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0: 息啊。但是记者实地去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都是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厂家说低价不可能有鲜果现榨，他们往往是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记者呢昨天了解到，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呢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在售卖，而且部分的瓶身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据介绍， NFC 属于100%纯果汁，应该是由100%由水果或者蔬菜直接加工而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而且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一些食品添加剂。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呢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这个呢就属于涉及虚假宣传。很多网友看了相关的报道都说，哎呦，难怪9.9两大瓶，原来买的是个香精水啊。以后买果汁啊，先要看配料表，字越小越要盯得紧紧的。所以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啊。明明上面写的是 NFC 果汁，但是最终给你的连个果汁都没有啊，是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多少人喝过，有多少人在请客吃饭的时候会买这个 NFC 果汁给桌上的一些这个小朋友和女性同胞喝的，有多少？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这样买过，但是以为是买了个好东西，实际上呢买的就是水跟一些这个糖浆把它兑起来的。太让人气愤了，这样的欺诈的行为，它这个到底追根溯源，这一条脉络上到底涉及到哪些整个的产业链啊，什么人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这些果汁怎么能够上架的？它怎么能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各大超市甚至是知名的那些超市的货架上的呢？就把这些用水和一些浓缩原料兑的一些东西就这样卖给我们的消费者我在这里也不想这个去发火说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咱们的消费者，你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上面写了几个什么100%原汁啊，100%什么什么 NFC 啊，你就会买吗？你会不会仔细去看那个配料表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仔细去看配料表呢不仅仅是买果汁了，你买其他任何东西会不会去看配料表？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买东西首先看配料表的习惯。你呢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东西，让人安全放心的东西，不应该要让我们消费者去学习你相关的知识。我难不成还得考一个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啊，你这个专业我是不是得考个相关学历才能去买这个东西呢，才能放心呢，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好东西应该是我闭着眼睛买，我就放心它是好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好，问问大家，你平时购物会不会看配料表呢？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这事儿呢还挺美好的。盛夏时节本该是东方白鹳在北方繁殖的季节。最近呢，在镇江扬中三毛街道滨江村的一片农田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有三只东方白鹳翩然而至，悠然觅食。这群鸟界的国宝的到访，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东方白鹳它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栖息环境要求是极为严苛的，是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种。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乡村精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29%，两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提升9%。从 country walk 到 country stay， 也就是从乡村漫步到乡村小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 以及紫砂茶文化等特色体验，越来越多的江苏乡村正成为都市居民逃离喧嚣的新选择。啊，以前我们这个网上流行什么 city walk 啊，在城里面漫步啊，现在呢，更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去漫步了，而且呢，还希望小住几天哦，双休日可以过去。那这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是这样，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或者是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的朋友来说，时间自由的朋友来说，那在乡村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住上个半年呢，都是可以的呀，对不对？而且我们江苏乡村的整个民宿确实是啊，发展的非常的好。你要是到全国各地去逛一逛、玩一玩的话，对比之下，你会觉得，哎，我们江苏这边的一些精品民宿真的是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不晒太阳，不用泥土，甚至呢不用看天吃饭，这样的蔬菜工厂你见过吗？在丹阳市坊仙镇胜利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记者呢就见到了这样一条植物坐过山车的生产线。啊，这到底有多神奇呢？接下来我们就到胜利园智慧垂直蔬菜工厂去看一看。走进这个胜利园的生产车间，记者的第一感受就是高科技啊，多层钢架，顶部是密密匝匝的装着特制的灯珠，红蓝光线交织着，将整个区域映成了一片粉紫色的光晕。水灵灵的叶菜就在这片光晕之下寻光生长。我们来听一下胜利园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蓝小群的介绍。
2: 目前我们的订单是稳定是每个月可以做到2到3万斤，这是固定的。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在年底之前规划到月产量能冲到5到10万斤，这是我们的目标。
0: 从泡种催芽到上生产线，再到水肥供给、环境控制，全程由中央控制系统一键来托管。大屏上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所有的数据实时调动，一旦偏离了舒适区，系统就会自动的补光、补肥、通风、除湿。
2: 像这种天的话，30度左右的话，我们6到7天产品就可以进行采收。那冬天的话，可能就会时间会长一点，也是根据各个产品的特性，比如有可能是7到10天，甚至有12到15天。
0: 蓝小群介绍说，一开始呢做叶菜是想让老百姓吃上一颗健康有机的放心菜，然而呢未曾想到的是，如今月销20余万元的稳定订单全部都是来自宠物营养餐的芽苗冻干。
2: 目前我们做的是宠物赛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木须，第二个就是紫萝卜，第三个就是西兰花。我们从去年12月份开始稳定做订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单量来讲话是越来越多，说明市场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
0: 哇，真的没想到啊，这些做的健康有机的放心菜，它的大订单来自宠物营养餐的芽苗冻干，这宠物吃的真的是比人好多了，你是不是觉得活得不如狗不如猫啊？蓝小军继续透露说，他们今年的目标是啊，将可稳定量产的品种扩展到10个，实现规模化和工厂化的生产，实时填补传统种植品种的市场空白。现代化的进程正在这里啊进行一个具体的展现。啊，说的真的是很想去看一看啊，这样一个蔬菜工厂长什么样。啊，其实这个蔬菜工厂，早几年也就有无锡呀、南京啊，
3: 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4: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5: 50吧。
4: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5: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收了3400多。
6: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5: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6: 听专家说， 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

0: 的这种开心型变为这种歪型。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
1: 嗯，
2: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儿。
1: 对，这就是益生菌。
2: 哦，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1: 哎，对的对的。
2: 哦，
1: 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
2: 哦，
1: 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
2: 哦，
1: 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
2: 哦，
1: 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2: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1: 2-3十万吧。
0: 石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1: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树，我们就留200个果。
2: 200个果，
1: 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2: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1: 微信上比较多。
2: 哦，微信上。
1: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2: 哦。
1: 15000-16000的话，我有可能买一斤，
2: 哦，
1: 就是15000斤，一年。
2: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1: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0: 现在石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
2: 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1: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哦，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2: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1: 对的对的。
2: 哦，一共700多亩，
1: 哎，
2: 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1: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2: 一斤卖多少钱？
1: 一斤卖7块到8块。
2: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一定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1: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0: 如今石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石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石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3: 你看我这里一个叫大半子，太难看了。
4: 这桃子难看呀？
3: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2: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5: 那肯定阴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5: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2: 你看他这些斑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

0: 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都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而现在呢，就是咱们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在活动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和大家先道个歉，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感，本次参与活动的王浆蜜全部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第一茬花蜜，你吃的每一口都是蜂农盼了一年的好营养，但因为春天花期短，所以呢福利库存数量特别少。待会儿啊，咱们的活动热线开启，大家千万得抓住机会。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呢，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能够抢先体验一盒。那如果说呢，您觉得一盒不够过瘾，那么一定呢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呢，每盒只要99元，而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的话呢，每袋王浆蜜呢只需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呢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是的，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刚刚的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沂蒙山呢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那么这个王浆蜜呢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呢肯定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说呢，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那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呢3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照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呢，还能够买一送二，还能够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啊，每天呢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享受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更是能享受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袋您只要1块多。提醒大家，本档只有10个团购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的话啊，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啊。在互动专区呢，留言提问啊都是可以的。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烧伤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烧伤啊、整形啊、美容方面

0: 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家长们总是小心翼翼啊，会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但是呢，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啊，像血管瘤，或者说呢，颅颌面的畸形，甚至是意外烧伤留下来的一些瘢痕，却会在不自然之间呢，可能一不小心就来到了身边，给孩子和家庭带来困扰。
0: 是的。
3: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那沈主任呢，今天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相关的畸形与烧伤瘢痕科学诊治与守护之道。来，下面我们首先和沈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沈主任。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沈主任，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您从事小儿烧伤整形临床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在整个的这个领域呢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您带领的团队在儿童血管瘤，特别是淋巴管畸形这样的一些诊治上是取得重大突破。其实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两种疾病呢，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今天节目内开始呢，想请您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儿童血管瘤和淋巴畸形它到底有哪些区别，作为家长该如何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呢？
4: 首先我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小儿这个整形或者烧伤整形到底干啥吧。
3: 好。
4: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对一个包括原来我自己父亲他都不太明白，哎，你这搞什么烧伤整形，这是啥东西啊，不知道。所以呢，先科普一下，我们烧伤整形做什么？第一个烧伤大家知道，那么孩子烧了或者是碰被烫了，那这个应该是都是清楚的，那么要到医院去救治。但是整形做什么？那么儿童整形它一般是做先天畸形，或者我们叫先天性出生缺陷。那么从头到脚，这个大家应该可能也看过阿凡达是吧？那么阿凡达的这个雏形就是我们颅面畸形所常见的一个眶距增宽，眼睛长在旁边了，那怎么办？那我们要通过颅面外科来做，把整个头颅打开，然后把眶移到正常的位置，就把眶原来在外侧，把眼睛长在外侧，像鱼一样长在外侧，把它挪到中间去。那么虽然讲简单，但是非常大的手术，一般我们做呢得要做大概7-8个小时。那么头的包括颅缝早闭也是，那么颅缝早闭长出来之后，这个开始伸出来的头的形状是正常的，怎么长一长之后就歪掉了，有的是歪头，有的是扁头，有的是长头等等，那因为它颅缝发生了病变，所以导致了这些畸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去这个矫治的，包括五官，眼睛伸下来 眼皮抬不起来了，那怎么办？我们要通过手术去把它纠正。还有你比如说这个生下来鼻子不好了，那生的比如说我前几天刚就应该说上礼拜吧，刚做了一个，两鼻子分成一个鼻子，它分成变成俩鼻子了。那怎么办？我们要把它拼成一个鼻子，让它能够回到社会，这是一个。还有生下来耳朵，哎呦，这个一看只有一点点或者没有耳朵怎么办？那我们要给它造个耳朵。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兔耳唇是吧，那么都是我们所要治的范畴，这是从头。然后身上躯干，你比如说生下来我很荣幸的开过了一例，我们应该说是江苏最好的叫裸心，生出来这孩子的心脏就在外头，
3: 裸露在外的。
4: 对，我们曾经整形的张地森院士当时候也就是以这个为著名，一个是颅面外科，还有就是把裸心又还到了心脏。所以呢，我们当时在这个也是机遇吧，我这个比较，碰到也算是自己的运气吧，碰到了这么一例。当然这例比较难做，但是呢，通过大家的努力还是
0: 成功了，
4: 对，成功了。这是 这个胸部的畸形。那么

0: 还有胸部的一些这个像一侧胸部塌陷了，这个不对称了，那么这都是我们所要修复的。那么还有包括一些像四肢的畸形，生下来这个指头多一个指头了，是吧？然后还有呢，生下来那指头大的不得了，我们叫锯指，是吧？还有呢，生下来这个像个小海豹手似的，他手伸出来就一个像个小撮鸡，他没有指头，那怎么办？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然后把它做出来。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形要矫正的。还有现在交通发达了，那么。汽车呀，这些外伤，孩子因为他比较这个就是很天真嘛，什么都很好奇心嘛，所以因此车祸很多。
1: 对，
0: 车祸一个伤了之后，就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大连儿童医院的还在问我，那个孩子撞了，整个半个脸没了。
1: 哎呀，
0: 我说怎么办？一个一期修复，那么可以给他做皮瓣游离皮瓣去进行治疗，那他们那边的水平达不到，那。二期就只能先换药然后再修复，这都是我们的范畴。还有就是你看烫伤了之后啊，形成的疤痕，那么引起了这个手伸不直了，这个走路也走不了了，那都要我们去矫正。因此我们小儿整形外科呢，实际上是出现了畸形，我们就去让修复，让它还它一个正常的功能，然后呢让它能够正常的回归到社会。再回到主持人提到，就是血管瘤跟淋巴管畸形有什么区别？血管瘤是因为血管发育异常，那么导致的内皮细胞异常导致的这个长出来了，那么它不是虽然叫血管瘤，但它不是血管瘤，它不是一种肿瘤，那么它是一种发育异常。因此呢它当然了，血管瘤也有恶性肿瘤了，那么它大部分的婴幼儿生下来之后一块红斑一块什么，那么这就是血管瘤。淋巴管畸形呢，它跟血管瘤虽然都是脉管畸形，但它里头走的是淋巴液，它不是血液，所以因此它不是红的，所以呢它是正常皮肤的颜色，因此这两个还是很容易鉴别的。
1: 那像对于儿童血管瘤的话，它是不是所有的血管瘤都需要进行治疗呢？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也听说这个时间长了，可能血管瘤它会自己进行消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0: 早在应该是5到6年前吧，那么这个国际上的学说认为呢，血管瘤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它就可以消退了。当然了，这只指这个婴幼儿血管瘤，因为血管瘤里头分很多，有这个婴幼儿血管瘤，有先天性血管瘤，有什么丛状血管瘤，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卡波西啊等等这些血管瘤。但是婴幼儿血管瘤它有这个特性，也是最常见的。但是近期研究了之后呢，婴幼儿血管瘤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增殖，就是它会长。长了之后呢，它又不能完全把它就是消退了之后，它不能完全变成一点都没有了。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主张对生长快的要早期干预。
1: 那您说到这个干预，现在像儿童血管瘤也好，或者说淋巴管畸形也好，有没有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然后让大家治疗之后，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预后啊，会效果很好呢？
0: 血管瘤的治疗呢，现在应该说趋于一种保守。就是所谓我们讲的一个是无创，那么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有外用药治疗，也有口服药物治疗。那么这些都是现在所常用的技术。那么讲技术比较这个高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讲的要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呢是一种微创治疗，那么但是它还是有创的，所以因此呢要看不同类型的血管瘤，那么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1: 就是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进行选择。
0: 对对。
1: 那所以说有一些先进技术也是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体验啊。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沈主任来聊一聊关于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有很多这个颅颌面畸形的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当然这也是您比较擅长的领域。那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颅颌面畸形它常常会有哪些类型呢？
0: 颅颌面实际上是三个部分，颅，
1: 是的，
0: 还有上颌，还有面部
1: ，是的。
0: 那么颅颌面三个部分，首先颅的这个畸形里头，那么我们首当其冲的要提到是颅缝早闭。颅缝早闭呢，由于它因为颅缝嘛，它分这个冠状缝、矢状缝还有人字缝，那么这是几个大的缝。这几个大的缝如果出现闭锁了之后，你比如说矢状缝它

0: 是在正中，它是管这个左右生长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一闭了，它就左右长不了了，只往前后长，那么它就变成了舟状头。
2: 嗯，
0: 那个头就是
2: 就凸起来的，
0: 对，就是长得很，
1: 嗯，
0: 又长，
2: 嗯，
0: 然后又像个船似的这样舟起来了。
2: 嗯，
0: 所以呢这个叫舟状头。那么如果说这个它的这个冠状峰在这儿一半它闭了，那半没闭，那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半不长，那半长，这个人的脸是非常丑的，就整个歪掉了。
1: 歪的，
0: 对，他根本走不出，走不到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这个孩子还不太，我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他在同一个病房做其他几个小小孩，一见到他就哭。
1: 哦，觉得
0: 因为他觉得看着丑嘛，
2: 害怕，
0: 对，
1: 是
0: 对，
1: 长得害怕，
0: 所以就是说这些呢，畸形呢，还是要通过手术治疗，然后让他回归社会。
1: 嗯，那像这样的手术啊，一般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做，它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0: 嗯，以前呢，是大概要在一两岁以后吧，就是这个，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由于这个技术都提高了，包括我们国外的同行，
1: 嗯，
0: 那么我们都一致认为呢，这个如果是颅风早闭影响脑发育的，应该是尽快做
1: 啊，哦，就是发
0: 现尽快做，对，
1: 嗯，
0: 选择一些微创的手术，因为小孩小，你用大做的话，他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们选择一些微创手术进行矫正。
1: 那刚说到的我们这个是颅颌面的一些畸形方面的东西啊，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您刚刚提到了关于颅缝早闭啊，那像颅缝早闭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脑组织的发育呢？
0: 对，因为它把这个限制了这个颅的往外长，因此脑子就被压住了。
1: 嗯，那像这种颅缝早闭的情况，我们家长比如孩子出生下来通过肉眼能看出来吗？
0: 嗯，早期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因为早期生出来头型是一样的嘛，那么他只有他闭了之后，
1: 哦，
0: 他
2: 慢慢长，
0: 慢
2: 慢
0: 长，他才发现，
2: 嗯，
0: 哎，这头怎么畸形了，
2: 嗯，
0: 怎么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早期来就医。
1: 嗯，那家长怎么去分辨呢？可能有的家长会不会认为啊，这段时间发现头型不对，是不是因为睡觉睡的姿势不对，比如头睡扁了或者睡偏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家长搞不清楚。
0: 嗯，这个应该说是大部分，
1: 嗯，是吧，
0: 有少部分是病变的，
1: 哦，
0: 大部分是因为孩子睡啊体位不对，然后老睡的，然后引起了头的畸形。但这个呢多半都可以通过体位矫正，
1: 嗯，
0: 或者我们现在叫头盔，然后进行矫正，
1: 嗯，
0: 那么他能过来。
2: 嗯
1: 嗯，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区分这种正常的和这个颅缝早闭？
0: 这个可能得到医院去，
1: 还是要到医院，
2: 还有专业人
0: 士
2: 来，
0: 专业人士来判断。
2: 嗯，
0: 嗯，
1: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颅缝早闭，它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简单式手术，那么有各种，有微创手术，有传统的大骨瓣手术，
1: 嗯，
0: 以及现在的一些生物治疗。但是生物治疗呢，现在还在实验室，将来也有可能吃了一个药，它就能开了。
2: 嗯，
1: 哦，通过吃药也可以，
0: 对，靶向治疗。现在应该说只是去年有一两篇文章报道这问题，
1: 哦，
0: 但是还在实验室。
2: 嗯，其实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沈主任，就是沈主任之前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烧伤整形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刚我们提到这个颅颌面，也提到身体，也提到四肢，
0: 嗯，
2: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这个三个方面是哪一个方面目前我们面临或者接触到的是最多的呢？
0: 高发应该是就是外伤引起的斑痕。
2: 嗯，外伤引起的瘢痕啊，就这个可能在我们接诊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会比较多。
0: 毕竟颅颌面它还是少见病嘛。
2: 嗯
0: 嗯
2: 嗯。好，谢谢沈主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南京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也是美容中心的主任沈文明沈主任啊。沈主任今天会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其实也不仅仅是儿童了，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沈主任也说，其实美容中心面向的是全年龄段的这个群体，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美容还有烧伤整形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会请沈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前半段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先和您说到这儿啊。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 陈颖、窦明。

0: 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在后半段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那沈主任呢今天会和我们聊到更多关于儿童相关畸形与烧伤瘢痕如何诊治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2: 嗯，
1: 那在我们今天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颅缝早闭症它具体有哪些这种治疗的方式。那刚刚在中间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说沈主任讲现在又有了种最新的方式是吗？
2: 而且我们儿童医院在治疗这个颅缝早闭症的时候，其实这个手术方面在全国乃至全球啊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也可以请沈主任来帮我们去分享一下、科普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这样一个超前的技术啊。
3: 好，谢谢主持人啊。那么实际上颅缝早闭呢它是一种发育异常，当这个缝闭了之后呢那它就停这面就被脑子就被压住了，那么停止了生长。
2: 嗯，
3: 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思索怎么能够让它再生长，所以呢我们也就研究了，包括跟国外的同行等等进行交流，我们研究了一种仿这种这个仿生长的一种这个颅骨再生技术。
1: 嗯，
3: 那么我们当然这个系列我们做了很多，包括这个外给这个颅骨外头加个弹簧啊，外弹簧技术，那么包括植入内弹簧技术，包括我们装一个什么这个仪器我把它，因为由于我停滞了生长，这个闭了，压迫脑子停滞了生长，那我按一个仪器慢慢按，比较精确的，我把它调，慢慢推到前面去，让它追上没有生长的颅骨，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了把它的外形矫正，同时也刺激了单就是你这个受压的单侧的脑子的这个发育，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比较我们怎么说呢同行的这个推动。那么我们当然了在国内现在还要推广，因为这个技术呢产生也不久，所以呢我们要在国内推广，作为一种仿生长的这个再生技术去治疗这个颅缝早闭。当然了以后也可能我们的靶向药物出来之后那可能更好，为什么？那个基本上是无创嘛，
1: 对，
2: 就不需要手术了，
1: 手术的方式了。
3: 对，
1: 啊，
3: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也很关注，因为去年的有两篇文章嘛，呢发表的是一种叫优达这种药物，但是这种药物还在实验室，没进入到人体。
1: 嗯，是的，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
2: 通过实验阶段，
3: 对
1: 这个手术的方式来解决。
3: 对，
1: 那沈主任，像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仿生的这种颅缝早闭的一种方式的话，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咱们这个手术做了有多少呢？大概？
3: 做的就是整个如果说把这几一系列的技术加起来大概应该在一两百例吧。
1: 哦，一两百例。那现在就是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预后都还是挺好的。
3: 预后应该是不错的。首先第一个仿生长了之后，那么他这个达到了这个畸形的矫正，另外同时也刺激了这个脑组织的生长发育。
1: 好，那我们说完这个颅缝早闭症之后呢，下面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另外的一个这个在咱们这个整形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病例，叫做唇腭裂啊。唇腭裂其实相比较其他的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稍微罕见一点的病来说，可能我觉得沈主任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手术是不是属于还是算比较多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整形科。
3: 对，整形科应该说一年我们这个手术量还是比较大的，唇腭裂。唇裂呢由于现在的这个 B 超啊这些这个诊断水平很高呢，在早期的畸形严重的孩子那么都被引产引掉了，但是在国际上一般有胎儿法，所以不让引产。所以呢从整个发病率角度来讲呢，真正生出来的这种唇裂的孩子已经比原来少多了。但是呢还是有什么呢，有一些比较轻的，就是他畸形不是太重，所以家长一看

0: 还行，就要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发病率，但是额裂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1: 嗯，那其实它这个也是属于先天性面部畸形的一种病例。那很多家长如果说哈，就是发现生出来的孩子他有这个唇腭裂，肯定是比较焦虑的，也会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过程呢？
0: 唇腭裂治疗那般是序列治疗。
1: 嗯，
0: 那么从生下来之后，如果说是单纯唇裂，那他对他的生活方式还好，不是影响大。如果有额裂，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他吃就不好，为啥呢？他裂开了，那么你去喂奶的时候，他就会呛啊，会那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早期会指导做一个额的隔板，把它隔开，这样子呢，孩子就不容易呛。当这个隔开了之后，孩子生长发育还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在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校正唇裂，那么在6个月的时候呢，就可以校正这个额裂。当然，我们对畸形很重的，也是在我们医院，应该在全国也可能就是为数，应该说从报道只有我们这边报道。那么做新生儿的唇裂，那么生下来3天之内就把它矫正了。这个呢，一个是可以就是恢复，因为畸形严重嘛，他吃啊什么的，这个生活
1: 会
0: 就
1: 受
0: 比
1: 影
0: 较
1: 响。
0: 对受影响。那这个时候可以还小孩的一个生理状态，他可以吃了。另外还有一个还孕妇的一个心理状态，为什么生下孩子一看自己孩子这样子，脸这个嘴巴一裂开裂得很难看，所以呢，产妇的心里也非常难过。小孩一哭，经常是小孩哭，大人也哭，所以呢，这个也是，所以因此我们呢就在新生儿时期生下来3天之内，那么我们就矫正了。当然了，现在这种畸形比较重的孩子不多了。
1: 不多了是吧？
0: 对，我们主张也是畸形重的做，畸形轻的本身它就是抱出去还行的话，就一般到3个月左右做。
1: 那像现在唇腭裂手术做完之后啊，孩子长大以后，我们还能看得出来他和正常的孩子有区别吗？
0: 还是应该说，不管怎么样，都是有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唇裂做得再好之后，唇部没有，像我们很多唇部都没有疤痕了，很轻了。但是它一压迫了之后，它的上颌骨就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一般地包天啊等等、牙齿不齐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都会出现了。当然呢，可以通过各种治疗矫正，能够这个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还是有一点
1: 还
0: 痕
1: 是
0: 迹。
1: 有一点。那这个是不是对于术后的一些护理的这个过程会要求也会比较高呢？
0: 对，这个要专业的护理，同时呢也教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家长护理是第一的，所以呢要通过教啊等等，让这个家长学会怎么护理。
1: 那我们你看刚刚聊到的很多是属于先天性的疾病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聊另外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沈主任呢他其实还是我们这个烧伤整形科的这样的一个主任。那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说到烧伤，特别是儿童意外烧伤，应该是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尤其是烧伤之后啊留下的瘢痕，这个瘢痕呢它不仅影响到外观，可能还会影响到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功能。那我觉得可以请沈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儿童烧伤之后啊，通常咱们会用哪些方式来做一个紧急处理呢？
0: 我觉得很简单，应该烧伤之后呢，或者是烫伤之后呢，第一个去热源，就是你烧热了，赶紧把它拿出来，不要再让它再接触烧伤了。烫了之后，你比如说划一杯水倒了，你像这身上的这个什么衣服什么，赶紧把它去掉。这是去热源，去热源的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办？那烫了之后起了水泡，那怎么办？让这个水泡的热也要去掉。所以因此就人家就说，哦，要用冷水冲。那么冷水冲多长时间呢？那么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当你这个烫伤了之后，没有出现水泡的情况下，尽量冲的时间越长越好。那么有的曾经我让冲过大概6、7个小时的，都还行，最后有的水泡都没起来。但是一旦破了，你可能冲个1个小时之后就不要再冲了，因为水它里也有细菌，所以因此呢，冲时间长了会导致就是继发的感染。 这可能在其他媒体上人家没说过。
2: 对
1: 对对，我们只知道要长时间去冲洗，
0: 但是你如果有水泡有保护的情况下，你可以冲时间长更好，他们把这个热带掉了，它就不会进一步的往下烫。那么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已经水泡都破了，窗面露着外头，你使劲冲了之后，它引起感染，
2: 细菌进去，
1: 对，
2: 就有水泡冲多长时间没有。

0: 水泡冲多长时间，其实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大家就只知道冲。
1: 嗯，
2: 那沈主任还有您刚刚说了，就是一旦烫伤之后要去热源，对吧？就是也说到了要，比如说有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得把衣服给去掉，尽快去掉。那如果这个你烫伤，它这个衣服都连着皮这种东西，那它这个衣服能去吗？
1: 能去，
2: 也能去，是吧？
1: 对，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往往是在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有时候去呢，就会把水泡、把皮直接拿掉了。
2: 对，就怕这个。
1: 但是这样呢，也同样就是说，你把这个热源去了，就不至于它烫得更深。
2: 哦，是这样。
1: 就是这怎么说呢？取利弊来讲，它是利大于弊。所以呢，因此呢，还是要把它尽早的去掉。
2: 嗯，那如果说哈，一旦就是我们在烧伤之后出现这种瘢痕了。甚至有增生了，那这应该怎么去处置呢？
1: 瘢痕的早期这个治疗呢，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早期？这就有争论了。什么是、
2: 啊、
1: 对？有的认为呢，这个一愈合好，马上就叫早期。但是呢，现在大部分普遍的专家认为呢，伤就是创面愈合以后的这个1个月到3个月。这是早期的瘢痕康复时间，因此呢，在这个时间呢，有时候在我们大家看来，烫伤完了之后的创面它并没有疤，但是到了3个月，如果你不处理之后，到3个月它就鼓出来了，它就
2: 增
1: 生
2: 了。
1: 因此呢，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也要进行处理。那么进行处理呢，一般我们会用一些比较这个就是对孩子损伤小的，像物理疗法，我给他戴个弹力套压起来，让他防止他增生，这些都是可以的。同时呢，用一些这个硅凝胶类的药物，然后进行外敷，因为硅凝胶药物早期还不能用，用了之后你再一弹力它就可能破了，所以因此早期呢还是用一些柔软的弹力压迫了之后，当皮肤这个长得这个比较这个牢固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药物加这个弹力进行治疗。
2: 你看说到这儿，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疤痕增生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他的孩子呢17岁，几个月前受了皮外伤，伤口现在就是凸出来有3-5公分，其实按道理说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皮肤的一个增生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呢？
1: 这要看它什么部位。
2: 没说，就是你腿上和膀子上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因为不影响功能嘛，就压迫就算了。因为压迫了之后，加压之后，压力之后呢，它会变薄一点。那么不影响功能就算了。如果在脸上呢，那我们建议手术。因为你再压它还是一个大的疤痕。那么我们通过手术可以把瘢痕变小。甚至呢，修饰完了之后呢，变得就是模糊。或者在社交距离要看的就是比较好一些。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治疗。
2: 那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其实这个瘢痕就很难去把它治愈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这个瘢痕它一旦这个面积有这么大，你再通过各种方式，你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一个萎缩性的瘢痕。
2: 哦，好的，
1: 就是还是个瘢痕，但是是萎缩了，萎缩了之后呢，但是不像那么凸的难看了。
2: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就这个意思。
0: 就是不管它是在面部，还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四肢上，就是你如果您对这个瘢痕有想法的啊，就是可以到沈主任这个门诊来给他实际面诊看一看啊，要不要去处理，如何去进行处理啊？就这位听众其实。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啊。
2: 好的，来，谢谢。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留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和这个整形烧伤啊或者和美容有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向沈主任提问了。
0: 对，
2: 我们的大蓝鲸平台还有名医云诊室小助手微信号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蓝鲸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底部的这个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啊。刚也说了，姓名、年龄，还有具体你的这个要咨询的这个，比如说瘢痕，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0: 越详细越好，
2: 越详细越好，给我们讲清楚了。
0: 就是今天沈主任这个专业虽然是烧伤整形啊。而且也是儿童医院的，但是各位如果是成年人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向沈主任来进行提问的啊。我们来看看小助手当中有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个是沈主任的一个老患者了，他是去年的7月底，当时小孩子呢11个月，在沈主任这边做了一个恶劣的手术。做手术前呢就说了他这个裂的比较大，现在做过手术了，发现中间的地方就是正常人的这个悬雍垂处，它是不平整的，也没有悬雍垂，有些凹陷。他想问一下沈主任，这个还需

0: 要做再次的手术吗？
1: 第一个要问他这个发音怎么样。
0: 嗯，
1: 如
0: 就
1: 果说他
0: 现
1: 说
0: 在正常
1: 对，
0: 发音，
1: 如果说他发音正常的，那我觉得没必要再做了。如果发音不正常的，那么同期可以做，但是一般做完了之后呢，不会说没有小舌头，会小舌头，因为由于不是腭裂嘛，那么它的发育呢会比正常的要差一些，所以拉过来之后会小一点。那么对它有些不平的话，那么可以在你二期，如果说它发音不好的时候，二期的修复的时候可以再修复。如果说它这个说话什么都好的，那我至少是我自己建议没必要再去修，因为修一次要增加孩子痛苦嘛。
0: 像这样的患者，就比方说他是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1月份，大概过了4个月。您一般建议这样的患者是，比方手术之后多久来做一次，就比如说复查、复诊之类
1: 复
0: 的？
1: 查一般1个月，然后
0: 一个
1: 六
0: 月
1: 个月，对，
0: 啊，那正常情况下，这个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应该过来复
1: 对
0: 查过
1: 对，
0: 来，
1: 应该是，我觉得他如果我的病人，他可能应该会已经复查过一次了，可能需要第二次复查。
0: 第二次复查可能是在年后3月份，
1: 对，
0: 哎，
1: 有
0: 差
1: 可
0: 不
1: 能，
0: 多半年
1: 对
0: 的时
1: 对
0: 间啊。
1: 对，
0: 好，
1: 好，
0: 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儿子今年是13岁啊，他在4、5岁的时候，有一个夏天，太阳呢可能是把皮肤给晒伤了，晒红了，之后就长出了好多这个点点的雀斑。他想请问一下沈主任，这个东西可以去看一看祛斑吗？
1: 可以，这个可以用激光去治疗，但是雀斑呢，完全打的没有了，还是比较少。但是可以，基本上因为孩子们打了之后，大部分应该可能社交距离看不太清楚。
0: 看不太清楚，像他这种应该就是当时可能晒伤晒得比较厉害，所以才会
1: 晒
0: 出现
1: 伤
0: 这个
1: 不
0: 嘛。
1: 是雀斑的一个
0: 那
1: 诱
0: 他这
1: 因。
0: 个他说的就是因为夏天脸被太阳晒红了之后就长
1: 那
0: 了点
1: 可
0: 点
1: 能
0: 雀
1: 他有一
0: 斑。
1: 些色斑，不一定是雀斑。
0: 哦，是，好的，那也可以去这个沈主任那边去咨询一下啊。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向沈主任提了问题，但是呢，他没有说年龄，也没有说性别。他说：“沈主任，他想问一下，他这个夹子窝的疤痕修复大概需要多少钱？大约是3到5公分长度，两边都是差不多一样大，这个夹子窝的这个疤痕。”
1: 这个应该有要确定一个是孩子还是成
0: 成
1: 人。
0: 人，
1: 如果是成人呢，局麻做应该没多少钱；如果是孩子呢，要上全麻，费用会高一
0: 对，
1: 点，
0: 因为麻醉的费用高一点，
1: 大概在3、4千块钱这样的吧。如果
0: 所
1: 说成
0: 以，
1: 人做个手术切个疤，应该没多少钱，几百块钱吧。
0: 基本啊，所以各位，今天啊，就是虽然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儿童医院的这个烧伤整形科的专家，就是也说了啊，成年人的这个美容问题、烧伤整形问题也是可以提问的，所以各位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这个年龄、性别啊、具体完整的症状描述清楚之后，我们沈主任才能给您做一一的回复。 好的，来，我们下面来看到一位这个女士，她是为孩子问的啊，女生啊，3个月大，她说呢，出生后1个月就发现了右侧眼睑的下方有红色的斑块，按压之后呢，这个颜色就退掉了，但是近期发现这个斑块略微又有增大了啊，目前还没有到医院去就诊，她想请问一下，家里的孩子这个情况是不是血管瘤？那因为是长在眼部的周围嘛，她比较担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现在3个月，合不合适到医院去检查？
1: 应该尽快去，因为他这个眼部的呢，他长大了之后会使这个眼睛发生这个就是眼球移位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而且他一般可能应该从他讲呢有点像血管瘤，因为也没有视频，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0: 对，他
1: 看，
0: 就是口述的，
1: 对，口述的是像血管瘤，所以因此呢，希望他早点去，因为眶周的这些血管瘤呢，对口服药物还是比较敏感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0: 那像他这个孩子3个月大，如果说查出血管瘤的话，就是一般是以手术为主，还是用药为主呢？
1: 用药为
0: 还
1: 主，
0: 是用药，对
1: 对，
0: 吧？因为还太小了，这个
1: 但
0: 孩
1: 是
0: 子
1: 有的家长呢，他觉得吃药比较困难，因为吃药一般要吃几个月，他觉得比较困难，所以也有选择手术的。
0: 对，而且特别是很小的孩子，他可能也不配合你吃药，有的时候
1: 对，所以就是说，往往我们是建议，肯定是从指南里头来讲，首选是口服药物。但是呢，有的家长认为，哎呀， 吃这么长时间的药，这吃了药还有副作用，
3: 哎，怕这个，
1: 对，那就他就选择开刀，那我们也给开
3: 啊。好的，来，我们下面还看到一位是一个4岁的男生啊，他是一个月前在家呢被热水烫伤了右手的手背啊，当时呢已经是用冲脱泡盖送啊这个方法处理了，处理之后呢诊断为浅2度烧伤，目前伤口已经愈合，但是呢愈合不。

0: 位皮肤开始发红，而且呢开始略有凸起，孩子总是说痒，经常会抓挠。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说明烫伤之后这个愈合的部位就开始长斑痕了？那另外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4岁孩子啊，适合用硅凝胶还是用这种硅胶贴片来预防斑痕的增生呢？
1: 硅凝胶类的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用贴片

0: 带个弹力套加压就行了。
1: 嗯，还有就是他想问，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止他这个有疤痕的增生啊、加重啊的情况呢？
0: 尽量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因为西医嘛，
1: 嗯，
0: 不像中医，中医包括什么鱼虾什么都算是
1: 发
0: 的，
1: 嗯，发物，对
0: 对，但是西医没有，嗯，西医刺激性的东西就是像辣的啦，像一些佐料那个很浓的一些佐料了等等，都会刺激这个伤口痒。所以因此呢，不建议吃这些东西。
1: 嗯，好的，谢谢沈主任啊。嗯，来，沈主任，我们今天看了看，这时间已经快差不多了。这样，最后我觉得可以让沈主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也30多年了啊，肯定也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例，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最后呢，可以给我们各位家长提一些建议吧，就是在守护孩子的这个颜值和健康方面，家长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啊，这个题目很大。
2: 这其实我也想，就是就简单点问沈主任，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聊的是一些疾病，包括一些就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我们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技术。那对于那些就是我们正常的家长或者正常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如何做到一些前期的一些预防和预警呢？就在这个烧伤整形这个专业方向。
0: 对于外伤。
2: 对对，对于外伤
0: 呢，
2: 嗯，
0: 这个是要注意防范，预防为主。包括你像烫伤，那你就要注意，尽量避免孩子能够去接触到这个
2: 烫伤物、
0: 热源，
2: 嗯，热源，
0: 这个热物，还有包括像接触到火，尤其马上春节要到了，要注意烟火、
2: 烟花爆竹。
0: 对，
2: 嗯，
0: 烟花爆竹，因为在我们周围已经开禁了，所以每年的我们以前好多了。但是呢，老百姓也认为，如果说没有这个烟火，又不像年味儿，
2: 嗯，
0: 所以因此呢，在周边有些地方开，但是就因为这个，我们每年还有很多孩子手，就是送过来了，有的手炸了，
2: 嗯，
0: 有的这个放那个什么，这个
2: 甩的
0: 最讲的戏剧性的，有一个孩子，
2: 嗯，
0: 他自己没有大人去带着放，然后放那个什么窜天猴，他一放打了个伞，然后那窜天猴呜呜呜把整个脸全烧了。
2: 啊，
0: 正常人家一串不就烧一个地方，那么整个烧了。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倒是认为这个要家长要负责，要这个多这个照护。还有呢，这个像这个烫伤，冬天多的，那么烫伤在取暖的时候，现在呢，我们有一种叫低温烫伤。低温什么叫低温烫伤呢？就是
1: 热水袋，对，
0: 靠着那儿，就像这个烤红薯似的，一点一点温度烤，虽然。你摸热水袋烫不着你，但是你一直放在上头，它像烤红薯似的，一下子烤了一个小口，一点大，里头一大块全烫死掉了。
2: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取暖的时候，一定要在孩子睡着的时候帮他拿掉。
1: 嗯，
0: 如果这一晚上下来，必定肯定烫伤了。所以呢，这是要注意的。
2: 嗯，
0: 还有就是在这老生常谈，就是给这个小孩洗澡的时候，先放冷水，不要先放热水。好多是老年人去洗，然后先把热水一倒，然后忘了，然后化，就直接孩子下去，那就烫了。
2: 嗯，
0: 所以呢，是先倒冷水，后倒热水。
1: 嗯，
0: 这些都是那什么。但是对我们整形的一些，你要说怎么建议呢？早期检查。
1: 对，就是发现了问题，还是尽快的要到医院去检查，
2: 嗯，
1: 不要说拖到就是后期，可能有的时候做手术就效果可能就没有一开始初期发现它那个效果这么好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沈主任给我们的这个建议。
2: 嗯，
1: 这样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朋友又来了一个问题，要不我们再简单回答一下吧。他说他的闺女呢是19年出生的，出生的时候呢头皮上有一颗黑色的比较突出的一块啊，软软的，可能不到1公分，一直是那么大也没长大，他想请问一下沈主任，这到底是什么？
0: 黑色的吗？
1: 嗯，黑色的凸出来，然后软软的，看上去呢，这个大小也不到1公分。
0: 那可能像痣
1: 啊，有可能会是痣，是吧？
2: 软
1: 软
2: 痣。
1: 那其实也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也没必要去处理。
0: 嗯，
1: 是吧？
0: 头发的我们建议做，
1: 嗯，
0: 因为这
1: 一
0: 辈子他要梳一辈子头。
1: 哦，
0: 梳一次刺激一次。
1: 对对对，他一直会刺激到
0: 他，容易恶变。
1: 嗯，好的，那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嗯，
1: 好的，谢谢沈主任。嗯
2: 嗯，好，最后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目前沈主任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四全天，目前一周啊，沈主任是只有周四全天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烧伤整形美容的问题，都可以在周四的去找沈主任。
1: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就到这里了啊，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1: 白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1: 啊。
0: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0: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
1: 嗯，
0: 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1: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0: 我觉得美伊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美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1: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并没有提及说这个导弹是从哪打过来的。哎，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无好产品。

0: 第一好就是玩的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烤全羊，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那么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啊。那么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好是好帅的好啊，那么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好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3 加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

0: 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1: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是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紫万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0: 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 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2年后、3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

0: 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圆屋呢？那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1: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原物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0: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导弹呐、战斗机呀、还有什么制导炸弹啊、巡航导弹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装备本身怎么解读？是不是乌克兰所需要的呢？
1: 这个是。乌克兰现在其实说实在话，这个 ASM 对乌克兰这个空军执行对地任务还是很大的作用。那么，因为这一块法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英法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有这个援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子晚30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子晚30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它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它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它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0: 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哎，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哎，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1: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大陆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3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它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2枚导弹反1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它现在有的时候就是1枚拦1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

0: 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丸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他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他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他的动员问题，他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他的反导弹药，他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他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鹰狮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鹰狮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鹰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鹰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2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鹰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底价，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鹰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3款3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鹰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都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呀，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援乌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白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什么空战啊，没看到出镜率很高的这个战机使用的情况。

0: 啊，那么这些战机您怎么看？它实际的作用到底是怎么解读呢？
1: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法国的制导炸弹，那么在对一些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它的这个一部分三代机在执行国内的反无人机任务，那么这块儿尤其是对一些俄罗斯现在升级过的这种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那么也是需要像 F-16 这样战机参与。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在作战之中损失的情况啊，无论是乌克兰自己的米格29，还是像 F-16，之前都有被击落，那么或者是在这种截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个伤亡的情况，这都有。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袭扰，那么做一些防御的任务。那这个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力量对比，那么再加上现在战场上大量的这种防空反导的平台，那么也会影响这些有人驾驶的高成本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使用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块并不是说乌克兰的战机没做事情，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从宣传、从各个方面的角度，那么可能并不是被大众所关注，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案例的。
0: 就是说这些战机啊，也一直在出力，也一直有它的用处。只不过军迷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比较简单明了，简单明了的什么在哪儿一场空战啊，怎么样？那个场景其实目前来看，俄乌战场上是不会发生的，对吧？白老师，我们再来说说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力度接下来的情况。以目前欧洲援乌力度的这个情况，您觉得能维持下去吗？
1: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维持倒不是看欧洲和美国的援乌，首先还是他自己的动员，就是乌
0: 兵
1: 克
0: 力不
1: 兰方
0: 够。
1: 面，对，他的战线太漫长，然后来自就是尤其是在乌东的这个堡垒带，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不断的就是向前，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渗透加蚕食的战术。那这个战术的过程之中呢，大量的消耗双方的这种兵员，但是这种战术又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双方的作战现在很依赖于基层的有经验的骨干，那这些骨干就补充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可能在这2年大家认为它的比如说无人机能力上升，那么认为这个就是它在甚至
0: 对
1: 是
0: 俄
1: 在
0: 罗
1: 下
0: 斯
1: 了
0: 的
1: 导
0: 纵
1: 弹的话，
0: 深，
1: 都在提高，但是这个跟前线维持作战这两个是要区分来看的。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想要单凭这个就是所谓的战场折断，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折断，就想限制俄罗斯的进攻似乎很难。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那么乌克兰方面想要在地面行动中取得优势，它甚至都不能只是靠防御，它要靠进攻。那靠进攻就需要更多的兵力。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看到说是进行这种大量的新部队的构建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跟报道，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呢，他现在就是尽量的维持消耗，那么尽量的去减缓俄罗斯向他的这个堡垒带核心，甚至是逐渐夺取一些要点的这个整个的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我。
0: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提醒您，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知识背包客的旅游产品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陪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程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还有这个传统满族盛宴，草原6大鸡，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了，而且不用多花1分钱，性价比也非常高。拨打咨询电话，抓住最后的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5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如今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然而手机一旦落入诈骗分子的手里，它就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团伙，这是另外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4: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有什么理由不打击他们？
4: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

0: 装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四死四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1: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来了回去呢还有50个多小时大巴车。
0: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余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畏缩。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3: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三位警官好，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0: 纳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0: 李震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3: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0: 目前反诈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从未停歇，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所以今天能不能请我们的警官们介绍一下我们老百姓反诈的一些方法？
1: 我们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3不1多反诈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这是3个不。还有一个多是什么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提升识骗防骗的意识，真正做到啊，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 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

2025年的夏天，东南沿海暴雨特别多。六月份，广东茂名的一个小山村暴雨如注，第二天凌晨，山体垮塌，

0: 泥石流来了，很多房屋被损毁，但是村子里每个人都平安无事。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要从一个雨夜敲门人的故事说起。
1: 2025年6月14日，台风蝴蝶在广东雷州登陆后进入茂名境内。当天晚上7点，信宜市气象台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当地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多次发布防御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提醒。
2: 这个台风预警就是已经在8点钟的时候确定是生效了，所以呢，我们呢当时所有的政村干部是在村委会原地待命，而且没合个影。
1: 15日0点左右，雨势越来越大。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穿着雨衣、雨鞋，拿着手电筒，对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巡查。0时42分左右，刘明芳发现村道中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
2: 我最早发现的就在那个石头最多那个地方，啊，走到那里我就发现大量的黄泥水，还有那个小石头一起混下来。
1: 刘明芳立刻将异常情况向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的副镇长进行了汇报。
2: 我说应该可能是说我们平常培树那种现象很像，我说肯定是可能是要不是泥石流。
1: 5分钟后，镇村干部赶到现场，他们都认同刘明芳的判断，确实存在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风险，村子背靠的山体可能会随时坍塌。20多名镇村干部分3路进入连一、连二、田寮3个自然村，紧急开展转移工作。瓢泼大雨里，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
2: 开门、敲门，然后大声呼叫那些群众出来。有一些可能是有点不相信。
1: 眼看村子里的积水越来越深，刘明芳心急如焚。
2: 我就跨过这里的时候，就那个水鞋嘛，就它在里面都出不来，那个鞋都掉了，水又大了，然后脚都拖不出来。其实我的脚就已经刮伤了，就是拖了脚的时候就是刮伤了。
1: 刘明芳全力转移村民，而他却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和行动迟缓的公公。
2: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公还有我女儿是书记转移出去的。当时我紧急叫他起床，我家是耳朵聋，我说了他可能是没听到。但是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但是我想着这份工作，其实每个村民都是我的家人，真的，不好意思。
1: 每一位村民都是自己的家人，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凌晨3点左右，中和村的连一、连二、田寮3个自然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和村委会安置点。此时泥石流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逐户排查的村镇干部们随时都在面临生死考验。
2: 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已经没顾得那么多，就把这个生死都置诸外了，真的。
1: 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完成最后的排查，回到村委会。不到1个小时后，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2栋民房瞬间被吞噬，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2: 那个时候，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好恐怖啊！幸好我们的群众全部转移过来了。
1: 由于转移及时，中和村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灾情过后，刘明芳立即投入到灾后清淤、设施修复的工作中。 中和村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

0: 力。村里还修了两道预防地质灾害的防护坝，刘明芳一如既往地为村里的事忙碌着。提起危急时刻挽救村民的关键发现，刘明芳却很平静。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村干部该做的本分。
1: 每一个干部都会有这种责任心，因为既然我们做这份工作呢，就一定要把它做实做好，问心无愧。
2: 你好，明芳，你好。
1: 你好。
2: 那天你拍了多少户门，自己还有印象吗？
1: 我应该是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就说牵动他们以后赶快去下一家。
2: 那这个村子之前发生过泥石流灾害吗？
1: 是没有的。
2: 是没有、
1: 从来没有。
2: 那有没有想过万一这泥石流没来，那这辛苦不就白费了？
1: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都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就算没有发生都好，最多也是给村民说，你看阿芳把我们叫了一夜过来，什么都没有，最大给他说说没关系，最主要他们安全就好。
2: 所以当那个转移的过程里面是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不会再见到你的时候说，妈妈，别人都有人护着，怎么没人管我？他能理解吗？
1: 能理解。我记得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像一位英雄。其实我知道我不是英雄，但是从他口中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2: 那现在灾难过后，那当雨水再来的时候，咱们村民们是不是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在这个星期来的时候，有大暴雨的时候还要转移，我要把他们转移到现在的安置点去，因为那边的设备非常好，就可以拎包入住的那一种。
2: 当守着村里的那些老人孩子，可能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你会变成他们那个心里最想依靠的人，肩上的担子会很重啊。
1: 其实也可能是一份情怀，在村里面一起坚守职责的干下去，也就因为这份情怀，很多遇到的困难都一直想去克服它。
2: 希望中和村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谢谢明芳。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刘明芳的颁奖词：最熟悉大山的脾气，更知道滑坡的威力，宁破十扇门，不弃一村民。所谓安心，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灾难来临前，多看了两三眼，多想了七八遍，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刘明芳。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在江苏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儿童，他们不会说话，不能行走，无法自主吞咽。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在这里整整守了15年，他把濒危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把卧床的孩子带回家做康复，也会在孩子离去的时候泪流不止。明知有些生命注定短暂，他依然选择用体温捂热他们的每一天。
6: 清晨7点，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重残儿童护理区11张床位整齐排列。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推开房门，径直走到婷婷床前。婷婷今年6岁，是一名重度脑瘫女孩，四肢严重畸形，没有吞咽功能，全靠鼻饲管维持营养。新春俯下身，轻轻托起婷婷的后颈，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擦拭她的口腔。
7: 口腔护理的话，对于鼻饲的儿童是肯定要做的，鼻饲会有反流，牙垢啊这些都会产生细菌，口腔护理也有湿润嘴唇的作用啊。然后我们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肯定是基础要保障2次的每天。
6: 做完口腔护理，新春取来营养液，用手背轻碰确认温

0: 度，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新春将营养液缓缓推入婷婷的鼻饲管，4小时一次，每次不超过200毫升。
1: 婷婷她是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是我们阿姨包括医护团队，给她无论生活啊还是衣食住行的话，都是最好的。像这些口腔护理、翻身拍背，包括每天都洗一次澡，她鼻饲的这个营养也会跟上，每天都不一样。根据她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元素啊，经过阿姨跟所有人工作人员的努力嘛，就是精心的养护，她现在就是已经越来越好。
0: 婷婷的状态好转是新春这些年工作的缩影之一。15年前，新春从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学的美术教育，却一头扎进了儿童福利院。她说，照顾这些孩子是自己的理想。这些年，她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保育员证，从普通护理员成长为护理组长。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星星的男孩，双下肢严重畸形，术后需要1对1康复护理。新春直接把星星带回家照顾，和自己一起上下班，整整1年。后来，星星在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最后被爱心家庭收养。星星的每一点进步，新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
1: 比如说，你一口饭喂下去，它可能在嘴里面就不动了，然后慢慢慢慢经过就是养育的话，它能自主吞咽了，它能有一点送到嘴里面，能无法跟人交流，能有一些互动，包括能喊你一声妈妈，这些都是获得感。
0: 她也有过一时无法释怀的时刻。盼盼是一名脑瘫女孩，08年出生。新春照顾她时，盼盼虽然无法说话，但圆溜溜的眼睛会追着新春转，偶尔还会冲新春笑。后来病情恶化，医院宣布无力回天。尽管新春知道有些重残孩子寿命只有成年左右，但她和同事们还是拼尽全力去赴这场明知结局的旅程。新春。
1: 至少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在所有工作人员的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是希望他越来越久嘛，生命力越来越顽强。
0: 新春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经常和女儿分享福利院里孩子们康复的点滴进步。新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在自己和同事的掌心温度里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
1: 一是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的老师，更是要充当一个妈妈。一个亲属角色，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啊，自己就会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比家里的孩子更满足一点，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进步，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 赢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

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

0: 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 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
0: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
0: 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远远不

0: 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

0: 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

0: 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同

0: 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厂中厂、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和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不断筑牢安全防线。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党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紧扣高质量监督办案、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高水平技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结合融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
1: 人才服务保障，丰富人才激励方式，让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昨天，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刘晓涛对董明珠一行表示欢迎。刘晓涛说，江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与格力电器的合作空间广泛。希望双方聚焦家电制造、高端装备、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拓展合作，加速优质项目落地，打造标杆工厂，用智能化技术生产更多智能化产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格力电器扩大投资、深化布局，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董明珠表示，江苏产业基础好，营商环境优，消费市场大，是格力电器长期看好、持续投入的重要区域，将发挥企业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优化完善业务布局，积极引入更多优质项目，更好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沈建荣、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格力电器总裁张伟参加会见。
1: 7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新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3: 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南京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通渝河水污染防治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昆曲保护传承条例草案、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

0: 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全省八五普法工作、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支持宿迁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全省城市民族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及专项监督情况的报告，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监督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检查医疗保障条例、红十字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魏国强、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
1: 7月16到17号，部分在苏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徐州市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阵地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职能部门工作情况介绍和部分中小学教师意见，以及对于修订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建议。代表们认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全法治保障，细化工作规范，推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密切协同的育人机制。代表们建议，要进一步压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系统性应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构建学生心理危机家校联动预警机制，着力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统筹推动学生欺凌治理工作，通过立法明确欺凌认定标准，明确教育惩戒边界，健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加强对电竞酒店、点播影院等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的监管防范，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完善制度规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为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18，等级是优。
1: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联动数千家企业深化产教融合，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来听江采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这个暑期，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内氛围火热，干劲十足。51名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换上工装护具，沉浸式投身车工、焊工、电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5: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4: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 高校学子扎堆暨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

0: 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效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例如盐城技师学院布局智能机器人专业，省交通技师学院深耕工业视觉技术，多地院校增设无人机专业，适配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南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郑燕介绍，
1: 我们是紧贴南京市1026产业体系，紧扣我们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还有生物医药，我们开设了这个智能汽车、智能机电技术这个5年一贯制的高职专业。那么新增的专业呢，也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0: 在专业动态调整的基础上，全省技工院校通过系统化的产教融合，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标准。目前，全省124所技工院校已与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合作，落地建设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相关产业学院120多个。通过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招生育人的全过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以上。
2: 昨天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方志传薪火，同声送江苏展演活动在江苏省科学历史文化中心举行。本次活动被列为省委宣传部等组织开展的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省级重点项目，由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江苏省方志馆、江苏新闻广播承办，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公益支持。来听江苏记者孙欣、实习生李雅月的报道。
3: 展演活动依托史志文献、红色文化资源等，打造青少年沉浸式艺术思政展演，通过少年宣讲、情景演绎、朗诵合唱等多元形式，引导青少年读懂百年党史、江苏红色革命史、改革开放发展史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就。舞台的近30名红领巾讲解员是从全省中小学遴选而出的优秀少年代表。过去5天，他们在江苏省方志馆第2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营里，围绕江苏党史学习、方志文化知识、语言表达技巧、形体礼仪素养4个板块进行深度学习。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从发音吐字练习到史料解说实践，讲解功底、舞台素养与综合表现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如今，他们以红领巾讲解员的崭新身份，与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同台现演，奔赴这场红色之约。孩子们深情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百年党史中和江苏大地上的动人故事，从南湖红船的开天辟地到上堂改革的敢闯敢试，从赵亚夫扎根乡野、深耕三农的奉献坚守，到青年学者杜林杰逐梦星空、攻坚原始创新的科研担当，从脑机接口技术服务民生的科技温情，到新安旅行团少年报国的赤诚初心，鲜活的史料、真挚的讲述、饱满的情绪，带领全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在光影与童声中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力量。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宜兴花园小学刘雨瑶：
4: 我讲述的主要是赵亚夫爷爷的故事。在赵亚夫爷爷刚刚上任镇江农科所所长的时候，他就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40多岁了，那个时候他还是去很努力的，他去国外去学习，并且还接触了一门新的语言，而且他学成之后回到祖国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了农民们。我觉得他这种奉献精神非常伟大。
3: 红领巾讲解员，南京市眉山第一小学教明宇。
5: 这次演绎之后，我对雨花英烈实验分家书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英雄，对弟弟妹妹最后的嘱托与诀别。以前都是老师教我怎么读怎么读，现在老师教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理解稿子的意思，自己每个咬文嚼字自己理解意思之后，自己来朗读。
3: 本次活动以史志为媒，以艺术为桥，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青少年可感、可知、可学的精神滋养，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暑期运输启动以来，居民出行需求持续释放，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来听江淮记者周洋、常州台、扬州台的报道。
7: 上午9点，铁路常州站北广场候车室内人头攒动，拎着行李带着孩子的家庭组合随处可见。市民乔女士：
8: 先到连云港玩3天，然后到威海玩3天。
9: 有比如说特两抢？
8: 不难抢，不难抢，很简单，就12306买票。
7: 暑运期间，铁路常州站预计发送旅客369万人次，日均发送接近6万人次。出行热门方向覆盖北京、陕西、福建、山东等区域。为消化高峰客流，铁路常州站在原有图定列车基础上增开7.5对旅客列车，通往长春、大连、洛阳、乌鲁木齐、兰州等长线旅游城市。铁路运力全开，空中航线同样热度不减。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候机大厅，记者看到现场客流络绎不绝，不少家庭结伴、学生组团的旅客有序办理候机登机手续。暑期以来，亲子游、研学游群体成为出行主流，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航站楼综合服务中心经理尤凯：
10: 我们的这个日均班次呢，进出港都达到了100架次左右，那我们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热门航线像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包括一些大家旅游比较多的像昆明、长沙这些航线，都是比较这个客满的这个状态。
7: 针对暑期出行高峰，机场在原有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的基础上，还全新推出了行李门到门出行服务，解放旅客双手，提升出行体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站楼服务经理贾春：
11: 省心省时，轻装出行，旅客可以实现行李门到门服务，出发无需脱箱赶集排队托运，抵达目的地以后呢，也不用等候提取行李，真正实现解放双手，全程轻松。
2: 入伏以来，江苏多地持续高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江苏社会工作、慈善等系统及慈善爱心人士利用暖心驿站、文明能量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为烈日下的坚守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现在温度明显上升了，像我出门也都是带上了冰丝护袖，做好防晒。一路上保洁过之后，可以到就近的环卫休息室喝点水，凉快凉快。
13: 中午时分，宿迁市宿城区国土广场街坊公社里，空调凉风习习，刚结束路面保洁的环卫工人荷花推门进来，接了一杯水，在休息椅上坐下，手机充电、血压测量、饮水休憩一应俱全。这个整洁清凉的休息区全天候开放。在苏州太仓，103个太有爱凉一下文明能量站陆续开放。今年太仓首次有市级部门加入行动，新增32个站点。太仓市数据局工作人员薛倩：
14: 提供了一些饮用水，包括一些凉感小毛巾，还有一些驱蚊的产品，风油精啊、花露水可以使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提供这个直饮水，主要的话是针对一些高温下的工作一线人员。
13: 除了政府部门，社工力量、志愿力量也在加入。在常州溧阳，一场持续了8年的爱心接力仍在继续。聚会爱心志愿者协会设立12个爱心冰柜站点，身穿红马甲的青少年志愿者穿梭忙碌，把酸梅汤送到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手中。志愿者宋浩宇：
15: 我以后还会参加，因为看了他们这么辛苦的样子，所以我会发这个水，不要让他们炎热的夏天不要让他中暑。
13: 酷暑之下，更深入的健康关怀在各地基层社区落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博池街道山阳社区快递小哥王健刚刚完成一次体检，社区联合体检中心为快递小哥们量身定制了专属体检套餐，并建立健康档案。山阳社区党委书记周璇：
16: 下一步我们山阳社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这个急难筹办问题，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暖心帮扶等系列活动，做好这个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城市奔跑者。
13: 从一杯水歇个脚，再到一份健康档案，各地清凉服务。

0: 务正在从基础款走向升级版。当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这场酷暑中的接力，新就业群体等劳动者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夏日凉意，更是江苏的城市温度。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共吸引全球1100多家企业参展，推出3000多项展品，集中展示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全新变革。来自江苏的50多家企业携拳头产品登场，苏州凭借完整的制造业链条与科创资源，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参展企业。南京在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金融科技等领域优势突出，无锡、常州则聚焦精密制造、传感器、电机驱动等硬核科技领域。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5: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3-5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6: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

0: 本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今天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淮北地区好一些，29度，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7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部分地区还是大雨，25到29度，确实最高温度有所下降，闷热感会稍微好一些。稍后我们来听更多的热搜新闻。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5: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首先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昨天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习近平主席昨天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晚上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发布会介绍，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去联系，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经安全撤离。据央视前方记者报道，昨天晚上当地再降大雨，随时可能有二次滑坡的风险，崩塌现场的土石方大量堆积，其中最大的巨石体积相当于一栋楼，这些因素都极大增加了救援难度。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力量已经超过800人，救援队伍正采取机械掘进加上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上刷屏，很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的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专门就此回应，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联系。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力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目前洪水未退，战斗不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困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 抵达。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最近呢，一起顺风车因为高速收费引发的争执引发了关注。江苏无锡的一个车主说，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一个订单，顺风车的订单，因为有些绕路，和乘客再三确认由对方承担28元的高速费，但是下高速的时候乘客不承认，于是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说，来回跑了100多公里，付了56元的过路。
2: 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打造实景化作业场景，让学生直面职场真实作业难题。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6: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就是我可能平时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啊，工艺参数啊，到这里来呢，就是搭建这些这个装置呢，你会发现比如说一些这个加工这个零件的这些装配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密封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每一个环节都对于这个工艺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5: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
7: 我们南京技师学院呢，作为江苏省的重点技师学院，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优势，那么为大学生从理论加实操这样一个方向去优化强化大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这一方面是具有优势的。技师学院应该要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特色和优势，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5: 高校学子扎堆技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校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例如盐城技师学院布局智能机器人专业，省交通技师学院深耕工业视觉技术，多地院校增设无人机专业，适配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南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郑燕介绍，
8: 在目前我们预报名的数大概在1200人，我们也新增了一些专业，比如说在5年制高职，我们是紧贴南京市1026产业体系，紧扣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还有生物医药，我们开设了这个智能汽车、智能机电技术，这个5年一贯制的高职专业。那么在高技专业呢，我们也新